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
1: 分地楼二十分钟就到，
2: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关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1: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益多乐牧场。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2: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
1: 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2: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星
1: 恩地楼二
2: 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1: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六娃好去处就来益多乐牧场。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田园超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2: 更有30多种鲜奶美。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2: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1: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2: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1: 遛娃。

0: 1.1
1: 温蒂楼二十分钟就到，
2: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1: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2: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1: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
1: 分地楼20分钟就到。
2: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1: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2: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1: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蒂楼。
1: 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2: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2: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1: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2: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
1: 天地楼20分钟就到，
2: 花海天园超出片，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1: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2: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广2625
1: 分地楼，20分钟就到。
2: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1: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2: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
1: 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2: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2: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
1: 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0: 店医生贾有志主，
1: 分地楼二十分钟就到。
2: 花海田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1: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2: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1: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换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2: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田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馆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2: 更有30多种鲜奶美。

0: 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这里是被遗忘的北方江南，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清凉的溪水和安静的古村。这里是燕山深处的冀州，这么近那么美，跟着广电去河北，漫游梨木台，登黄崖关，走西景峪古村，住山间温泉民宿，泡汤游泳 K 歌，打台球，吃地道农家养生餐，三天两晚758元起，六月中旬出发。报名热线13841688827，13841688827，锦州广电旅行社，靠谱旅程，让您更安心。

0: 芙蓉雨啊，还有那个什么半壶沙了。
1: 哎呀，这个前两天我不听那个青歌曼谷嘛，
0: 啊，
1: 然后我就是回家之后跟各种人吹，哎呀，给你们介绍一个好歌，
0: 人家都说，
1: 然后他们刷视频的时候
0: 知道，
1: 就都刷出这歌来了。
0: 听见咱们了。
1: 对，他这个你就都是好听的歌啊。
0: 我那天听那个半壶，那天听那个半壶沙，有网友评论说，
1: 嗯，
0: 我的妈呀，半壶沙都好听成这样了，那要整壶沙得啥样。
1: 是呢，你说这不知道唱的是啥意思都。
0: 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都看到，过两天我就替你们看你们心中的你心中的山水去了啊。我便一步一莲花祈祷黑水。
1: 哎，你就说白山哈，白山黑水的白山真就是
0: 长白山。
1: 长白山，
0: 嗯，
1: 以后咱们就是看看东北的地标。嗯，快了吧。
0: 恭喜答对的朋友们，先说答案是
1: 生的。为啥？
0: 因为大伙儿好多都大熟的，大概是因为它是红的是吗？
1: 蟹老板的这个原型啊有两个说法，一个呢是澳洲红蟹，还有一个呢是巨角沙蟹，但不管是哪种螃蟹都是红的，
0: 嗯，
1: 然后当年这个动物世界养过那个螃蟹的迁徙，就是那个澳洲红蟹
0: 啊忒多，
1: 当时我就纳闷，我就说哎呦这蟹的
0: 怎么不吃
1: 到咱这块，麻辣蒜香啥不行，嗯，后来人家去过的当地朋友就说了，一是没肉，二一个土腥味极重，因为它生活在沼泽里边，
0: 哦，所以有道理的
1: 是吧，
0: 不吃它是有道理的，
1: 但是后来也有人说了，那净水养的。
0: 那能活得了吗？
1: 估计也行，小龙虾不也那样吗？
0: 你憨子，你嫌它有的时候有沙子，你把它放净水里边不行吗？
1: 对吧，所以说引进。生的啊，它是活的。
0: 说一下前四位，第一位朋友叫心如止水，
1: 嗯，是个人生两个好，
0: 对，他微信头像是人生两个好，
1: 嗯，
0: 啊，就是一个，反正就是一个黄黄的大脑瓜啊。
1: 对。
0: 然后第二位朋友的名字就叫铁观音，
1: 这估计重不了太多名吧？
0: 这是个大龙头吧？这微信头像啊，
1: 还戴了一个圣诞帽。
0: 是铁观音啊，第二位朋友，
1: 嗯，
0: 第三位朋友是小崔。
1: 我看看他头像，这戴眼镜呢，还是戴个口罩？
0: 反正就是一个小姑娘在一堵红墙前边。
1: 哇塞，
0: 一个微信头像是这样的啊。
1: 小
0: 崔，
1: 小崔，你有没有什么最近的照片啥的，我们帮你看一眼。
0: 你别给他，不让看。
1: 我们没有那啥，你这玩意儿都家人哥们儿。
0: 第四位朋友叫文中豪杰，微信头像是一个大福字儿。
1: 嗯，
0: 四位朋友快把姓名电话发过来，姓名和电话发过来啊。
1: 对，咱们说说奖品啊。
0: 第一位朋友
1: 缺点啥玩意儿呢？
0: 就上他们家选点这个卤啊什么，反正就是这些好吃的。
1: 请哥们儿之后都是属于
0: 熏制的呀。
1: 对，
0: 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等等等等，选人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好，就胡了八去那小味儿哈。地址在锦兴路俯瞰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3600668。
1: 他家小辣汁也一绝啊，
0: 一绝。
1: 第二位是天心口腔提供的胶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心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心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天心口腔解放路店，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是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0: 第三位朋友。

0: 又获得了益多乐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艾尔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益多乐就是棒，奶香浓郁，口口香。全新艾尔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珍稀奶源，亲和，营养，好吸收，乳糖不耐受也能喝，老人孩子营养必备，早晚各一袋，全家都爱益多乐。周末如果是带娃觉得很麻烦，也可以去益多乐牧场玩一玩，有花海打卡啦，这个坐一坐小火车啦，然后萌宠互动啦，什么小矮马什么的，奶牛科普。长知识，鲜奶美食随心享。联系电话3997777。
1: 最后一位朋友获得的是真养记提供的锦州老汽水2箱。
0: 哟吼！
1: 这个好啊，我跟大伙儿讲，你没看着实物呢，看着实物你肯定喜欢。烧烤麦花皮，快乐凑过期，它主要为了这个凑句儿啊，它不光是麦花皮味儿的，还有别的味儿的，什么橘子味儿啥的。对，然后童年味道啊，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领奖地点呢，这大伙儿记一下啊，北方明珠北行300米的路东。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3081290519。
0: 大家伙呢得奖了之后，尤其是比如说益多乐，他因为要送奶上门嘛，他会联系您。当他打电话说我们是益多乐的，您获奖了，你就他不是骗子啊。
1: 是，接电话吧，3997777，有可能他用手机给你打啊。
0: 尤其是您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钟豪杰应该是我们的老听，我看您也曾经获过奖，没听见啊，什么呀？姓名电话发来呀，等你等你哦。
1: 就这么有豪杰之事吗？微微一笑。
0: 浮华说：“那只螃蟹咱们卤了它。”
1: 哎呀，你先净水养着吧。哎，你们啊，反正是你们当地，这个估计卤不了螃蟹。
0: 我们有河螃蟹。
1: 你肯定不能卤着吃啊。
0: 一般我们就直接就蒸一下子。
1: 是吧？
0: 嗯，
1: 我们这边都是这个卤蟹的比较多，然后就是观察了各地卤蟹的啊。哎呀，这个就是以后有机会节目当中说一下，就是关于辽宁卤蟹的流派。
0: 醉也说这我看过，有一集讲的是蟹老板换壳，他换壳。
1: 蟹老板还换壳呢，
0: 所以他答的是对的，醉也答的还是挺快的。
1: 哎，对，
0: 但是没在前四里头。
1: 就是当时我就纳闷，我还看过一个专门研究过这个事儿的，就说为什么蟹老板的女儿是个鲸鱼儿，依靠人。然后总结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我也没看懂，我估计他说的也不对，比较牵强。
0: 哎呀，就是瞎分析，
1: 就是一个人物角色。
0: 某包给他分析的吧？与其说某包给我说是熟的，
1: 哈，哎呀，你没掏钱，
0: 你
1: 我们这是专业问题。
0: 你再认真一下，某包还告诉我男朋友是田旭宁呢。
1: 哎呀，某包还告诉过华雄。
0: 他真的，他信誓旦旦跟我说，我问他，我说你说我男朋友是谁？他说我知道你男朋友是田旭宁呀。
1: 你没花钱。因为他骗你了，
0: 我要花钱了，他就告诉我你男朋友是维克尔·万的呀。
1: 你花钱之后，他会信誓旦旦告诉你男朋友是田旭宁。是，
0: 我男朋友也是用你保护，真的是，啥也不是。
1: 这太隐私了，连自己都不是女朋友都不知道。
0: 好几百万呢，好几百万个女朋友。
1: 哎呀，都不落大众。没事啊，慢慢来，慢慢来。但没获奖的朋友别灰心啊。
0: 然后我们的夏安琪呢，应该是在云飞桥上的是吧？
1: 啊，
0: 云飞桥太堵了，你是在南向北呗？
1: 哎，但今天相对来讲还好一点，因为到洛阳路就开了啊。
0: 嗯，对，你别着急啊、哦。他还问南桥啥时候开，快点的。
1: 9月末，
0: 这不就快了吗？你看南桥那个面都已经铺完了，我瞅着。
1: 哎，你就是咱，将来修好了之后是吧？
0: 嗯，
1: 就是那肯定是一个漂亮的，一个咱们锦州地标性的大桥。
0: 那当然了，
1: 等着吧、啊、
0: 我们也都等着盼着呢啊、
1: 嗯、
0: 但他真我瞅着挺快的，所以安琪也不要着急了哦。
1: 好事多磨啊，
0: 忍一忍，
1: 好饭不怕晚。1308129-0519。
0: 他就在那个北方明珠北行300米路东，叫辽宁康贝健，你就顺着人民街一直往北开就行了。
1: 嗯，
0: 小迷妹说你瞅瞅，我一上车就公布获奖名单了，这个人不要奖品，给我呗。
1: 他要走了。
0: 他发姓名电话了。
1: 是。
0: 他还要。
1: 他还要电话单独联系。
0: 嗯。
1: 哎呀，这对不起，这不是没了啊。
0: 等下回吧。
1: 还有啥说的没有了？
0: 我想吃卤螃蟹。
1: 哎呀，不管怎么说，行动起来，回去吃晚饭啊。
0: 嗯。
1: 好嘞。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啊！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 带来的下班合伙人。

0: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3: 一份善意，送考热线388-3333。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
4: 合伙人，大家晚上好，我是牧童。参与节目互动，可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今儿个咱们先聊点什么呢？首先跟大伙说一说，关于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维护教育考试公平。那说这样的一个消息啊，也是告诉大家，你看咱们下班合伙人在节目当中也说了这个事儿啊，不是发生在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一日三餐当中，而是发生在咱们能够看到的这个屏幕里边，就是挺让人上火。就这个综艺节目啊，它里面有一个出行的一个画面啊，就是这些相当的明显。那么这个事儿呢，发酵了一段时间之后，在6月1号的晚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而言呢，明星和综艺节目的释出了乘机动车不系安全带，本身已经涉嫌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动用后期技术伪造佩戴现象，侥幸冒险。节目的剧情可以天马行空设置奇幻的桥段，可公共安全没有彩排剧本，法律法规更是不能，对吧？你看这样偶然的事情一发生，你感觉哎呀，我这不就是录个节目，但是还是那句话，想法好了。18:13啊，来吧啊！最近呢，很多朋友呢也是满心期待，期待着什么呢？重点。首先啊，这个48支的球队的一个新的赛制呢，让比赛变得更加的有悬念了。原来是32支，扩军之后48支啊，也被誉为是超级世界杯。公平竞赛积分，什么叫公平竞赛积分呢？那位说，那就是什么呢？你比赛的时候得的红牌黄牌，红牌黄牌得的越少，你公平竞赛的积分就越高。如果说全都一样，那最后将按照非法的世界排名，这个不能一样。所以总有一名惊人的球员，那今年究竟是谁呢？你问我，我也不知道。不管怎么说，咱们简单聊一聊吧啊。你看本届的世界杯上呢，34岁的内马尔，巴西的球星，39岁的阿根廷的传奇梅西，以及41岁的 C 罗，梅西，里奥梅西，这届赛事呢也将是他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了。上一届赛事当中呢，他是带领着自己的阿根廷，可真的是啊非常震撼的夺得了。咱说了，

0: 啊，一代新人换旧人，旧人的事儿说完了，老将要谢幕了。本届的世界杯有不少的新星即将亮相，同样值得期待。可能这个呢，对于很多的90后、00后的球迷来说，哎，他们更期待的是这个冠军。而且在两届的世界杯，也就是18年和22年，这姆巴佩姆总啊，挺能进球，一共进了12个球，就差4粒进球，他就将追平德国12个小时。那今年世界杯主要的比赛安排在基本上都是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早上6点和上午9点这三个时段。你跟你聊的这些他未必能知道。哎，首先咱说这最年长的球员来自哪个球队呢？有朋友说你不之前说了吗？ C 罗。不是，来自苏格兰。这名球员出之前咱们也说了，诸神黄昏吧，莫德里奇也是其中的一个，还有波黑队的前锋哲科。哲科呢也是勉强算吧，对吧？诸神黄昏当中已经代表着自己的国家打世界杯去了。比如墨西哥的小将啊，希尔韦托奥拉，他就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一个参赛球员了。揭幕战开踢的那开始了之后，然后我们呢也会给大家开设这样的一个板块，针对于世界杯当天的一些比赛，包括第二天的一些比赛啊，咱们所有的球迷也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去预测。
1: 三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溯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温度有态度。
3: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下
2: 班合伙人，
3: 两个人，
2: 一座城，
3: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0: 这都是故事啊啊！这个有机会的，咱们找一期节目跟大家伙一起聊聊球。等世界杯开始的，行不行啊？压那个绿瓶啊，它有不同色儿，绿色的绿瓶被誉为油头克星啊，就控油效果超厉害。有朋友那头总有啊，基本上他们家作为高端的一个洗护品牌，你在这个网上去买，官旗上啊买一瓶500毫升的，得400-500块钱。没办法啊。哎，到手一升的量只需要299。哎，那有朋友说了，说哎不够用了。对不对？你就买了。你再想遇这个活动可不容易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可能连电报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电报是最快的远距离通信方式。家有急事发一封电报啊，远方要是有亲人离开，我的都签不了字啊。那个年代一纸电报往往就是一个家庭命运的一次转折。父母送孩子去外地上学，妻子送丈夫去外地务工，朋友送朋友去远方打拼。火车缓缓开动，站台上的人呢，那是追着车厢跑，车里的人呢，扒在窗口使劲的挥手，直到彼此消失在收金银太平搞收藏啊。太平年间咱就搞收藏。那说到收藏，咱锦州古玩啊，在全国都能排得上，古玩文化节也已经举办了16届，更是被辽宁省政府评为十大优秀展会之一。更为厉害的是咱的地摊大集啊，咱就说吧，每个月第三个休息母的生活段子，一段杨家将哎就能讲上好几天，一段包公案就能让听众跟着剧情是哭哭又笑笑。

0: 喜冰清。
1: 锦州想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0: 好，欢迎收听每晚的周一到周五每晚的欢乐夜航节目啊！大家好，我是夜航。
1: 大家好，我是钟晴。
0: 昨天我们动物啊，可能就不能去了哈。听听节目，欣赏欣赏音乐，挺好的。
1: 是的，
0: 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1: 大家可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留下你想听的歌曲。
0: 另外呢，钟晴的抖音直播间啊，也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关注一下主播。

0: 我有点关注，
1: 嗯，
0: 那、啊、雨天怎么跑的呢？
1: 还能坚持15公里呀、
0: 啊？对呀、啊，15公里，今天我都跑不了，现在。
1: 哎呀，我们也看到杨给我们发来消息啊，他说想点上一首《爱情的骗子》，我问你，
0: 嗯，现在《爱情的骗子》。

0: 现在咱们节目层面层次也都上来了啊，
1: 是的，
0: 天天有人点迈克尔·杰森的歌曲，
1: 嗯，
0: 欣赏水平也是国际化的啊。
1: 是的，

0: 首是郑中基的这个，还有一个是借情人，还有一首是无赖，这三首歌我就是循环着放。曾经也说过郑中基的这个嗓音啊，如果他要是好好唱的话，那是没有陈奕迅什么事儿的哈。
1: 嗯，
0: 感谢这位朋友的推荐，我们再度来聆听。

0: 赛，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的伤都等着被他原谅，太快。
1: 好的，一首《推开世界的门》，那么接下来这首。

0: 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
1: 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
2: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去喎。咁點解我自點解自己都開心咧？就是、因為我其實咧喺後邊咧，我見到咧佢跳舞係同 Jazz 一樣嘅，真係。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好放心喎、啊！今晚見即係嚟之前，第二個見到佢咧，佢又同 Dance 一樣，因為三十年嘅唔講。
1: Does it really matter？
0: 嘅朋友，我覺得係今日係非常之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非常之開心。
1: 咁啊 ，thank you。
0: 真嘅，真呢番説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
1: 白嘅人啦。咁我自己又唔多虛偽嘅人啦。咁所以又唔話你虛偽，即係我知你。
0: 我有少咁嘅感覺咯。咁喺度，但無論如何，先我講啲係真嘅，你記住啊。
1: 記得，我記得嘅。你咁就即係我自己，我就覺得即係我唔需要話得。
0: 因為點解？
1: 因為我唔想。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隻我都唔記得咗啦。
0: 嗰隻係嘛？
1: 一對寂寞的心係嘛？
0: 一對寂寞的心。
1: 係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係。
0: 時間太單一。
1: 好多謝你，咁多年都記得你歌。記得噃。
0: O K， 好 ，thank you。春秋你希望為行啦，跟住跟住落嚟嘅。呢幾晚嘅演唱會都成功啦，咁亦都希望佢今次由今呢個演唱會開始咧，就可以正式可以回歸我哋樂壇啦。

你就看当今也有一伙人，本身没什么能耐，能白话，逮什么敢说什么，吹牛吹得乌丢乌丢的，让人难辨真假。哎，这种人也挺风光。房叔安不在乎这个，他也不信这个，可是旁人信呢。张孝颖点了点头。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我说姑娘，你要乐意，你相信我，我得跟白云瑞打个招呼啊。你乐意了，他乐意不乐意？要有人禀报了金灯剑阁夏翠娘，对你对我们都不好，因此啊，咱还得秘密的进行。我先跟白云瑞交个底，把这思想给他做通了，然后你们俩再接触。我姑娘远点，滚滚远点。楼志兵一听，你是个姐儿啊，你在这下达命令，你算干嘛吃的？所以站在原地没动。张孝颖冲两旁一挥手，这帮人不敢不动了。这主人呢，白云瑞看了一眼张孝颖，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嘿，张孝颖就觉着心上热乎乎的，那么舒服，脸一红，把身子背过去了。方叔安利用这机会压低了声音跟白云瑞说，他我得怎么说呢？说不好就翻车了。嗯，也没什么，不过人家姑娘提了个要求也不算过分，人家说嘛，那么我戴罪立了功了，我倒反了陛下功，将来我得到了时候给你挑选一个好的，保你称心如意。最后姑娘说了，说你说话呀我不太相信，老明白岂不误事啊。哎呀，好糊涂的老叔啊，你看看这什么地方，在人家一亩三分地儿，咱一人几个还被绑着呢。也慢说张孝颖，随便什么人过来都能把咱给废了，放心，完了就这么说不就得了吗？哦，就这么说。你这么说你什么权强？老叔啊，您听我一回话行不？这房叔安也够难的，两头蒙着盖着，把他逼的是满嘴胡说八道。你比较比较，你看看人家张孝颖，哎，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了，可是他刚刚一死，张孝颖的人，张孝颖乐得都得蹦起来，真是激动万分。就听白云瑞接着往下说，姑娘，我们都是实在人，向来不说空话，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将来回到开封府，按白云瑞绑绳全去掉了，兵器人家的东西都交还给本人。再看爷儿几个活动活动四肢，张孝颖这才说，请到三号洞，大家坐下歇一会儿吧，咱们商量商量下一步。白将军，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我听您的，您说走咱们马上就走，我二话没得说。哼，你瞧人这姑娘深明大义呀。是啊，咱现在是一家人了，还在这待着干嘛呀？赶紧离开那个地儿。咱们且不说武圣，就那金灯剑客夏随良，谁惹得起？你们哪一个是金灯剑客的对手？就是天下成了名的门长，各帮派的派主，也未必是金灯剑客的对手。自然了解陛下宫的情况，他说的这话肯定是千真万确。白云瑞一琢磨，就我们这几个人儿，加上山药蛋、陆天林、陆小英，也无济于事啊，不如回殿房。实不相瞒，我现在投靠了开封府，我是包相爷的人了，从现在开始我要倒反陛下宫。各位有跟我很长时间的，

0: 有刚来的，愿意留下的，我双手欢迎。
1: 太对了，哎呀，还是姑娘想的周全的，真是贼窝子，不能给他们留下，继续干坏事。
0: 张孝颖在这经营的，对总贤、对消息埋伏了如指掌，一陌生的功夫全给破坏了。琢磨回店房吧，快点离开是非之地，不是说贪生怕死，而是不能做无谓的牺牲。总之呢，这趟也没白来。他们走出去还不到二里地，就见对面灯球火把亮子幼爹手中提着鬼头刀，带着一伙人来到近前。张小颖心说，这怎么办，我爹呀，我怎么跟他解释，简直急得冒出来白毛汗。张凤山怎么来的，打得相当火热，女主人给我们开了个会，是留下的他欢迎，不愿意留下的他也不加阻拦，让我们各头生路，我们这才跑回来。哎呦，张凤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疯了，你傻了，你怎么有这种糊涂的想法啊？不用问，你一定上当受骗了，是哪个王八羔子一顿穷白话，使你鬼迷心窍啊？是不是白云瑞？是不是房书安？老张啊，您为什么？您是为我打算吗？不是，您是为您自己考虑的。你认为这，我这才答应的。跟您这么说，一年来我没笑过，相反，我哭了百回之多呀。我仔细的谈了一次话，人家说的都是至理名言。我也不怕您生气，也不怕您笑话，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现在齐孝天那个丑鬼死了，我能守寡吗？我才多大呀。我的话我说完了，我不愿意再详细解释了，我这一说您就明白怎么回事了。爹爹，你也要迷途知返呐、啊！你要疼女儿，你赶紧过来，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保开封府，大破陛下，那是利用你呀、啊，挑拨你我父女的关系呀、啊，儿啊，你是老齐家的人，你死了是齐孝天家的鬼呀、啊。怎么，人死了，尸骨未寒，你这么快就找着我，恨不能把他们碎尸万段。你看这爷俩能谈到一块儿去吗？越谈越崩，越谈越一清二白嘛，小秃顶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说，你可不许冒坏，你可不许骗我，这里边要有其他的说法，我可不饶你。我那老叔，你别多想了，哪有使亏的往自己脑袋上收给姑娘的，今天这球给自己使唤上了，没想到姑娘能变脸用这种暗器。张凤山一个躲的不及，正好打在肩头上，这下倒不关紧要，里边有烟儿啊，扑这股烟儿出来了，刺上的扑哧一声，连肚皮在肋叉子全给豁开了，肠的肚子全出来了，结果是一爹，我的爹呀。张孝颖是痛不欲生，他寻思通过妇女的对话，云瑞听着好像跟自己婚姻大事有关系，虽然离得比较远，没听太清，但云瑞感觉着蹊跷，把房叔安叫过来，叔安你过来，云老叔什么事儿？终身许配给玉面小达摩，你就这么回事儿。可老叔你可听明白，这里诗里没我，肝里没我，并非我贪生怕死，我是顾全大局，为了你，为俩孩子，当然也没我，我比你实在没辙了，我信口胡说八道。到了时候一看不是这么回事儿，姑娘恨你不，恨我不，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
1: 糊涂治病，得过且过，成了所有老年患者的常态。
2: 但你是否想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正在使用的前沿保命产品，被誉为生命黄金的姜黄素，
1: 美国 FDA

0: 健康惠民院优惠减免，五年仅迎来一次，机会不容错过。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遇见了真正的效果好、真正解决疾病的好产品，大家都说了不容易啊，赶快抢啊！
1: 是不容易吧？
0: 嗯，
1: 其实本次惠民月整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很多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一些产品，这个效果一定是最基本的。
0: 对，
1: 这是我们的底线，
0: 嗯，
1: 是吧？没有效果的产品，它再便宜，我也不会给大家伙甄选的。
0: 嗯，
1: 而且爆款产品姜黄素吧。
0: 对呀，
1: 对吧？在美国，我说过被誉为是生命黄金呢、啊。
0: 嗯，
1: 姜黄素这款产品的活动吧，当时发放过。
0: 嗯
1: 啊，我跟你讲，就是他的
0: 会有一部分朋友吧，心里有点愤愤不平的。
1: 愤愤不平，怎么、
0: 哦、
1: 还是埋怨咱们呢？
0: 那埋怨倒谈不上
1: 啊，
0: 就是心里面有个结儿。
1: 哦，
0: 说为啥？凭啥？这次给出这么大的力度，减了这么多钱呀？
1: 哦。
0: 那第一次我买的时候怎么没有这样的省
1: 长的一些认知，
0: 嗯，
1: 让大家我知道世界上现在还真有那些真正能够调理我们疾病的好产品，它存在着，
0: 有希望的。
1: 对，让大家伙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
0: 呢，减免力度最大的是每盒减了150块钱，
1: 可不嘛，
0: 相当于是减了1/3。
1: 对，
0: 那按照您的说法，本身它就已经低于市场价了，
1: 嗯，
0: 这次又减免了这么多，
1: 嗯，
0: 就大家的意思，平台的工作人员，
1: 哎呦，
0: 说自己有内部价，
1: 呵，
0: 让他等价格出来之后呢，说你别买，你联系我，
1: 哎呦，
0: 我优惠力度啊，肯定比
1: 做买卖的，但是有做买卖的人呢，
0: 嗯，
1: 对吧？有做生意的人呢，这肯定就动了一些人的蛋糕，啊，硬件拼不过咱们，只能背地里
0: 搞小动作，
1: 啊，所以说这种招人妒忌、招人恨的行为呢。在别人眼里头是这样的，但是从我们角度来讲，真正受益赠送给大家伙吧。
0: 对呀、
1: 啊，那同样别看啊，我们这个价格五年来实现了一次这个政策的减免，但是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每一款产品，无论是国内，我说了五年才有的这个惠民月嘛，实际上是多国联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0: 哦、明白，
1: 就是和国际接轨了。
0: 就是为了这次活动，国际上都是这同一款
1: 统一的，对，
0: 统一的，
1: 对
0: 活动而设定的。
1: 对，这次提供的姜黄素的包装，英国、美国重症研究中心临床证明了，490毫克的这个含量属于临床上的精准的治疗剂量。
0: 嗯，
1: 就换句话说，490毫克为什么不做到500毫克？
0: 嗯，
1: 为什么不做550毫克？
0: 嗯、
1: 我告诉你，这个490毫克，你再多一毫克。它对我们的肝脏反碱，再多的姜黄素吸收率只能达到2%到3%。
0: 嗯，
1: 你看这个科研成果厉害不厉害？
0: 就攻克了这一技术，相当于是把产品的效果提升了1000倍。
1: 对，啊，以前的这个姜黄素里面，这个没有这个技术能够加入这个胡椒碱。
0: 嗯，
1: 现在我们的科技成果出来了，一患者我们可以上呼吸机吧？
0: 嗯，
1: 心衰的患者我们可以安心脏起搏器吧？
0: 嗯，
1: 唯独肝脏如果衰竭了。有什么仪器设备在临床上能用吗？
0: 及时。
1: 对，那如果发现不及时的话，再加上我们的经济不是那么宽裕的话，
0: 嗯，
1: 那面临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就是面临的。同时，我们的肝脏有着30%的功能的提升，就能够实现啊，我们整个肝脏所主宰的一些功能的恢复。可以说
0: 是最大的实惠了，
1: 最大的实惠、
0: 哦、
1: 是吧？我相信这个账大家伙都会算。
0: 对
1: 啊，咱就拿购买12盒这个政策来说，
0: 嗯，
1: 每一盒给大家伙就减免150块钱，
0: 嗯，
1: 你算下来12盒减免多少？
0: 嗯，
1: 1800块钱，
0: 对，
1: 是吧？可能1800块钱对于有钱人来讲可能不太在乎，真正的是什么呀？是治疗啊，
0: 对，
1: 是吧？为什么说我说的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的，与其说是惠民月。我不如说把它叫成治疗月，
0: 对，
1: 因为很多以前用的有效果的产品，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免费的配赠给大家伙，
0: 嗯，
1: 这就真正的实现了减药毒。
0: 到心脏药，虽然说可能这些降糖药不是特别贵
1: 啊，
0: 但是即便是1天5块钱，那减掉一半的话，一个月下来不也是小100块钱吗？
1: 哎，
0: 双向省钱。
1: 哎，静止，你这个账啊，我真的我没想到，可不嘛。
0: 嗯，
1: 真要是减药量啊，减药毒了，我们以往的基础用药
0: 贴心了，
1: 是吧？那么对于咱说最低的 是吧？一盒咱说也能。

0: 减免30块钱这个政策来讲，
1: 是
0: 可能有人说了，是现在30块钱也干不了啥吧？那产品
1: 哦，
0: 但是你说为啥有戒烟的效果呢？
1: 哦，
0: 就是我们人体的肝脏的解毒的功能提升了之后一个强大的表现。
1: 嗯，
0: 吸烟的人是吧，都知道这个烟里头最有害的成分是不是尼古丁？
1: 嗯，
0: 这个尼古丁是吧，是有成瘾性的，所以说你看很多老烟民他戒不了这烟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人体慢慢的就不再依赖这个尼古丁了，在一定程度上，我告诉你，这个烟抽的是不是就少了？
1: 是呢，生命黄金姜黄素，它是提升肝脏解毒能力的，
0: 对，
1: 不是说专门戒烟的。
0: 对对对，
1: 那还有人说用上姜黄素之后，自己排
0: 降糖药、我们的降脂药、我们的心脏病的药、我们调理肾脏疾病的一些药物，都实现了它减药的这个目的。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我们肝脏功能强大之后。我们身体整体的这个功能提高了，我们药物的利用率是不是也就提高了，就可以最大程度上是吧减少
1: 药毒增寿命的愿望，那生命黄金都能够帮我们实现呀。
0: 对，所以说要是咱说这个减药量减药毒增长寿命这个愿望，以往总觉得是遥不可及的事儿。
1: 嗯，
0: 但是现在美国原装的生命黄金姜黄素它就能够帮助为我们国人所用。
1: 嗯，
0: 包括这次生命黄金是吧，姜黄素原装的美国进口的产品，它的品质跟美国哈佛医学院防猝死研究中心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真心的希望咱们需要的朋友都能够抢得到，毕竟这次的惠民月，这次的
2: 吃药糊涂治病得过且过成了所有老年患者的常态。
3: 但你是否想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为何专找中老年人？
2: 为何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多，指标越治越乱？
3: 常年吃药到底是提升30%的肝脏功能，从源头上改善血压、血脂等指标的失控，避免一体多病的发生，以及久病不愈、终身用药的
1: 减免30元，三瓶就省90元。凡购买6瓶一疗程的量，每瓶就为您减免100元，一个疗程就省600元。凡购买2个疗程12瓶，每瓶减免150元，两个疗程就省1800元。姜黄片
0: 啊，啥事儿？你说
4: 咱这啥都好，产品供应方面等的时间太长了。
0: 哦，这个、
4: 哎呀，这等了多长时间了？你说我每天吧，盼着这生命黄金啥时候能来？
0: 姐，你说干点啥不行啊？是不是？
4: 是啊，
0: 放心吧，啊，挺好啊。
4: 放心，我可放心了。
0: 嗯，
4: 就我已经亲身体验到这生命黄金的神奇效果了，我还能不放心吗？
0: 啊、对，二的这种肝脏功能的恢复的速度，调理我们的肝脏，
4: 嗯，
0: 是吧？短期内可以迅速的提升我们肝脏30%的解毒的功能。
4: 嗯，
0: 可以说姜黄素我们用完了之后，基本上能够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了啊。
4: 嗯，哎，我就是严重了，您说那个这句话就无后顾之忧了。
0: 对，
4: 哎呀，我之前嘛，除了个头不高，剩下全高啊。
0: 是吗？呵，
4: 哎呀，这血压170，这肝药三里都5.2。
0: 哎呀，
4: 这血糖参号都17，到指标也不往上升了。梁老师，说实话呀，自打吃上那个姜黄素以后，
0: 啊，
4: 少去不少趟医院呐，省了不少检查费呢。
0: 哎呀，我跟你讲啊，按道理说，用药的时间越长，我们的指标会变得越不稳定，你知道为啥吗？就是因为我问题是吧，那就更好的解毒了是吧，而且更好的促进我们药物的吸收和利用了。
4: 嗯，
0: 你想过没有，药物的吸收和利用率我们提高了的话，那不就实现我们减药了吗？是吧，原来吃3片起的作用，现在吃半片就有效果了，对不对？减药减药毒增
1: 看六，健康惠民月优惠减免，5年仅迎来一次，机会不容错过，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您还在等什么？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一样，再少的钱也打水漂了，根本就不值。
0: 对，你看看这个道理，咱得明白啊。对于我们调理疾病来讲，健康来讲，这不能图便宜啊。图片是肝脏的问题，黄疸了啊，就不敢出屋，怕人误会，是不是？哎呀，
5: 我孙子看见我就哭，大声的喊：“姑爷啊，姑爷啊！”
0: 哎呀，
5: 那时候把我一个类似的产品。

0: 当时也就说是美国进口的，心里还挺庆幸的。
1: 啊，就当时就买了一个替代品，是吧？
0: 哎，对对对，
1: 说是在美国进口的。
0: 啊，
1: 你问问他们是不是？
0: 后来我问了，啥都没有。
1: 啥都没有，那还用说吗？是吧？真的假的，咱就明白了呗，是不是？
0: 肯定是假货啊。
1: 对，啥都没有，那就是冒牌货，是吧？漂亮话谁不会说呀？说完了之后你证据拿不出来，那你不胡说吗？是不是？
0: 就是就是。
1: 所以说咱们再选择产品链就行了，是吧？
0: 哦，
1: 你这要是三个疗程你用下来，我告诉你啊，我们真正的肝脏的实质性的损伤真有很大可能性，很大几率就彻底的逆转了，是吧？
0: 哦，
1: 延缓我们血管的硬化呀、老化呀、脆化呀，我告诉你这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吧？那个时候
2: 一提多病，指标紊乱患者可达到稳指标、减药毒的作用。
3: 慢病患者按疗程使用，可再次提升30%的肝脏功能，从源头上改善血压、血脂等指标的失控，避免一提多病的发生。

0: 素
1: 啊，
0: 就可以享受呢，最低标准是每盒减免30块钱，
1: 这是最低标准了。
0: 那最高标准每盒减免150块钱呢，
1: 可不嘛，
0: 看得见的实惠呀。
1: 嗯，
0: 就好多朋友啊，直接都是10盒、20盒的抢。
1: 哎，
0: 趁着这次机会，我们高低一次性备足了它，遇见了真正的效果好、真正解决疾病的好产品，大家都说了不容易呀、啊，赶快抢啊，
1: 是不容易吧？
0: 嗯。
1: 其实本次惠民月整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很多的高端的产品，以前我们用着有效果的产品，
0: 嗯
1: 啊，会给大家伙拿出来，
0: 嗯，
1: 然后呢真金白银的给大家伙享受这个政策，
0: 对，
1: 是吧？其实静时你知道吗，与其说是5年来唯一一次的惠民月，
0: 嗯，
1: 我倒觉得应该说什么呢，叫治疗月。
0: 治疗，哎
1: 哎，治疗月。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一些咱们以前听众朋友用过的一些高端的产品，用着有效果的产品，
0: 嗯，
1: 这次也都一股脑的给大家伙拿出来了。
0: 嗯，
1: 还有一些什么呢，最近一两年来或者是3-4年来，目前世界上最先研发的一些高端的产品，
0: 嗯，
1: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哎，也给大家伙推出来了啊。当然了，有很大的这个减免的政策，
0: 嗯，
1: 包括我们以前用的一些高端的好产品，甚至都免费的赠送。
0: 对，
1: 我觉得这不只是惠民月啊，我觉得这个说的更准确点，应该是什么？
0: 治疗月，
1: 治疗月了。
0: 对，
1: 啊，因为真正啊，解决咱们疾病的问题，这才是咱们所追求的，是吧？很多人说，哎呀，它便宜，我还是那句话，便宜给大家伙优惠政策，这只是一方面。
0: 嗯，
1: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应该解决我们身上的问题。
0: 嗯，
1: 啊，因为每次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一些产品，这个效果一定是最基本的。
0: 对，
1: 这是我们的底线。
0: 嗯，
1: 是吧？没有效果的产品，它再便宜我也不会给大家伙甄选的。
0: 嗯，
1: 而且爆款产品姜黄素吧，
0: 对呀，
1: 对吧？在美国我说过被誉为是生命黄金呢。
0: 嗯，
1: 因为它的浓度极高啊，而且已经在全球发放的国家超过了30多个，是吧？我记得一年前我给大家伙推过这个姜黄素这款产品的活动吧，当时发放过。
0: 嗯，
1: 啊，我跟你讲，就是它的好评率
0: 那100%，
1: 100%有点夸张了，咱们就说肯定是超过98%以上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谁用谁受益，
0: 谁用谁知道。
1: 哎，本次是5年唯一一次的国际性的惠民月治疗月。
0: 嗯，
1: 啊，我们的患者朋友呼声也是最高的，所以说大家伙一次性备足了，那是对的。
0: 嗯，
1: 啊，咱们别说减免的政策了，咱们会省下多少钱了，
0: 嗯，
1: 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都好，是有弊端的。什么弊端呢？
0: 少啊，不够啊，
1: 每次活动都不够吧？
0: 嗯，
1: 是吧？那这次活动好了，相关的产品没有数量限制。
0: 嗯。
1: 啊，大家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这个购买。如果你备的少了，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这种惠民月的机会，我真不好说了。
0: 嗯，
1: 啊，而且一旦断了，咱们供不上了，哎，我说实话，影响的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健康了。
0: 真的是这个账大家都会算，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朋友10盒、20盒的抢。
1: 哎，
0: 但是还会有一部分朋友吧，心里有点愤愤不平的。
1: 愤愤不平，怎么还是埋怨咱们呢？
0: 那埋怨倒谈不上了，就是心里面有个结儿。
1: 哦，
0: 说为啥？凭啥？这次给出这么大的力度，减了这么多钱呀？
1: 哦，
0: 那第一次我买的时候，怎么没有这样的省钱的政策呢？
1: 明白。
0: 我买的时候是，人家美国是498美金一盒，
1: 嗯，
0: 我是498人民币一盒，
1: 嗯，
0: 那如果一盒也给我减150块钱的话，那多好啊！
1: 当时是不是就多买点了，是吧？
0: 啊，对呀，
1: 嗯。
0: 前一段时间是因为断药，我就上火了。
1: 哎呀，
0: 还有人说呢，之前要是给这样的政策，我是不是也能买6盒了？
1: 哦，
0: 就是因为我还是觉得囊中羞涩，
1: 哎，
0: 所以呢才买了3盒。
1: 啊，
0: 治了半辈子的病了，就是姜黄素让我看到了希望。可是买的少啊，导致了断了好长一段时间。
1: 哦，
0: 这不是耽误我整体的治疗时间吗？
1: 嗯，
0: 为了这个事儿啊，天天上火，也是抱怨声都有了
1: 啊。就这样的抱怨声是吧？
0: 嗯，
1: 其实啊，当时咱们本次惠民月的政策呀推出来的时候，这种抱怨我们之前是有这个预判的。
0: 嗯，
1: 啊， 但是这个呀，我们说

0: 了，众口难调，是吧？大家伙这种抱怨声我能够理解，但是也没办法。
1: 嗯，
0: 因为健康全球购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我们的目的就不是为了给大家伙卖产品。
1: 嗯，
0: 那目的是什么？就是通过咱们节目的讲解，让大家伙改变以往的一些认知。
1: 嗯，
0: 让大家伙知道世界上现在还真有那些真正能够调理我们疾病的好产品，它存在着，
1: 有希望的。
0: 对，让大家伙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来调理我们的疾病，收获我们的健康。
1: 对
0: 啊，最后真正实现少吃药甚至不吃药的这个目的。
1: 嗯，
0: 所以说每一款产品，大家伙记不记得咱们每一款产品凡是给大家伙推出来的，要是老朋友的话都应该知道吧，
1: 零距离零差价，
0: 我们没有盈利的，
1: 不盈利的，
0: 没有一分钱这个中间商赚差价的。
1: 哦，
0: 所以说这五年来唯一一次的咱们有这个政策的就是本次的惠民月治疗月，因为这次机会是所有的生产企业包括这个药厂药商还有咱们这个国际的一些上市公司这些大型企业给我们的这个政策。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在这儿呢我也得感谢他们才有的这一次咱们既能够治疗我们的疾病又能够省钱的机会。所以说错过这次，还是那句话，你再等五年都不一定有了。
1: 还真是。但是说到这个问题，还想替大家问您一个刁钻的问题
0: 啊，你说。
1: 因为这次的减免政策很大嘛，
0: 嗯，
1: 美国姜黄素次呢减免力度最大的是每盒减了150块钱，
0: 可不嘛，
1: 相当于是减了1/3。
0: 对，
1: 那按照您的说法，本身它就已经低于市场价了，
0: 嗯，
1: 这次又减免了这么多，
0: 嗯，
1: 就大家的意思是，就直接点问啊，
0: 那
1: 这个价格能保证是美国纯进口的吗？
0: 哦，
1: 嗯，就不是大家不信任您，但是我们也得是给大家解答一下这样的问题。
0: 明白，
1: 嗯
0: 啊，咱们不管谁买东西，都得问问咱东西是哪儿产的呀，
1: 嗯，还是不是美国纯进口的呢？
0: 哎，里面的成分干不干净啊？
1: 嗯，
0: 有没有科技与狠活啊？特别是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产品，咱们更应该详细的问好。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有这样的疑问完全是正确的。
1: 嗯
0: 啊，好了，竟是我在这儿向大家伙保证啊，我明确的确定的保证是什么啊，有这样疑问的一般都是一些新朋友吧。
1: 哎，不仅不是新朋友
0: 啊，
1: 还是老朋友
0: 哦。
1: 美国的辅酶、益生菌、澳洲的耳苗油一直都是用的挺好
0: 啊，
1: 对我们健康全球购非常信任
0: 啊。
1: 包括美国的生命黄金，人家上次也得到了，
0: 就这个姜黄素是吧？
1: 用的效果非常好。
0: 嗯，
1: 本打算说等着我们报一些这次给的力度和政策，
0: 嗯，
1: 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嗯，
1: 就昨天晚上，有人给他打电话。自称是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
0: 哎呦，
1: 说自己有内部价，
0: 呵，
1: 让他等价格出来之后呢，说你别买，你联系我，
0: 哎呦，
1: 我优惠力度啊，肯定比广播当中说的要大，
0: 这可得注意了啊。
1: 哎，那都有人这么说了，那谁心里不犯合计不想呢？
0: 嗯，
1: 马上给我们打来电话求证。
0: 嗯，
1: 哦，就太生气了，
0: 结果没这个事儿。是吧？
1: 人家怎么能有这样的人呢？
0: 给我们平台打电话，结果才知道，嗯，哎，私下里打电话那个是骗子，
1: 嗯，
0: 是吧？好，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啊，拥有全世界顶尖的专家有300多人，
1: 嗯，
0: 这是我们的强大的后盾。
1: 对，
0: 我们的渠道遍布全世界各个国家，所以说给大家伙提供的产品是咱们国内任何机构都实现不了的。
1: 嗯，
0: 我们有特殊自己的渠道。甚至有一些产品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咱们国内连听都没听说过了，
1: 嗯，
0: 是吧？可以说每一款产品和咱们同类产品相比，那质量都是最高的，都是最好的，
1: 是，
0: 而价格一定是最低的，
1: 嗯，
0: 为什么？都是出厂的价格。那咱们听众朋友有的以前用过得到实惠了也见到效果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这叫竞争啊。
1: 嗯，
0: 虽然我们不是做买卖的，但是有做买卖的人呢，
1: 嗯，
0: 对吧，有做生意的人呢，这肯定就动了一些人的蛋糕啊，硬件拼不过咱们，只能背地里
1: 搞小动作
0: 啊。所以说这种招人妒忌招人恨的行为呢，在别人眼里头是这样的，但是从我们角度来讲，真正受益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问心无愧。所以说也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擦亮眼睛，是吧？如果我们接到类似的电话，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咱们别怕麻烦， 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归拨一个电话问一下有没有这回事儿，没有的话那就是骗子啊。
1: 关键是骗子太可气了，他编排我们。
0: 嗯，
1: 还有。

0: 呢？让大家上当啊！他那个东西，
1: 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是吧？
0: 什么呀？嗯、
1: 所以说，咱们不和小人置气啊、嗯。但是根据你提的这个事儿呢，我要跟大家伙澄清一下：健康全球购提供的每一款产品，全国价格都是统一的。
0: 嗯
1: 啊，说哎呀，我有内部价，就是找我来吧，我能便宜，那都是骗子，那都是诱导大家伙的啊。而且，咱们提到的产品质量，咱们本次惠民月，甚至可以把它称之为叫五年来最大的一个治疗月吧。
0: 嗯，
1: 很多高端的产品甚至都免费赠送给大家伙吧。
0: 对呀、
1: 啊。那同样，别看啊，我们这个价格五年来实现了一次这个政策的减免，但是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每一款产品，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记住了啊，我们都有全套的正规的手续。
0: 嗯。
1: 都有各个国家包括我们出产地的一些这个授权书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出去的每一粒产品，我敢保证都替大家伙负责任。就拿咱们这次说的这个姜黄素，美国的生命黄金，它一定是纯正的原装进口的美国产品。
0: 嗯
1: 啊，别看咱们以前是498买的，是吧，那也是出厂价格了，这次不是最多一瓶能减免150块钱、
0: 嗯、
1: 将近减免了三分之一吗？同样还是咱们之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这个瓶子这个身上啊明确的标注着原产地美国啊，而且同样有美国的 FDA 啊 GMP 啊 NSF 啊多重权威机构的认证作为背书，销售许可证、授权书，还有进出口的报关单，一样都不少的。
0: 上次得到的朋友完全可以放心，
1: 对，
0: 这次供应的和上次是一样的，
1: 一模一样的。
0: 哦，
1: 唯独呢，这次的包装和上次稍微有点区别
0: 啊，换包装了。
1: 为什么你知道吗？
0: 为什么？
1: 严格意义上讲，我们这次的惠民月，我说了五年才有的这个惠民月嘛，实际上是多国联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0: 哦、明白，
1: 就是和国际接轨了，
0: 就是为了这次活动国际上都是这同一款的，
1: 统一的，对，
0: 统一的，
1: 对，
0: 活动而设定的，
1: 对，这次提供的姜黄素的包装，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希腊、智利，一共29个国家一起搞的这次惠民月，所以说它的包装是统一的
0: 啊。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全球统一呢？
1: 公平。
0: 哦，
1: 哎，公平，一定要公平。我一直在讲健康全球购服务的宗旨就是公平、公正、公开。
0: 嗯，
1: 我们国内是这样，实际上各个国家国际上它也是一样的。
0: 嗯，
1: 五年一次的惠民月多国联动，那更要保持这个公平了。
0: 嗯，
1: 所有的产品包装全世界同步。
0: 嗯，
1: 同步啊，价位换算成本国的货币的价值也基本上同步。
0: 嗯
1: 啊，就是公平嘛。更主要的是产品的含量成分，这29个国家也都是同步啊，一模一样的。
0: 明白，公平、公正、公开的与世界接轨。
1: 对，
0: 包装一样，价位一样，产品效果一样。
1: 对，
0: 相当于是我们也走在了世界医疗的前沿了。
1: 没错，
0: 嗯，
1: 你说的太对了，是吧？包装上的改变是为了跟这次活动和世界接轨。
0: 对，
1: 但是成分方面，依旧学院重症研究中心临床证明了。490毫克的这个含量属于临床上的精准的治疗剂量。
0: 嗯，
1: 就换句话说490毫克为什么不做到500毫克？
0: 嗯，
1: 为什么不做550毫克、
0: 嗯、
1: 我告诉你，这个490毫克你再多一毫克，它对我们的肝脏反而有损伤了。
0: 嗯，
1: 你再少一毫克又起不到最佳的保护的作用了。所以说490毫克是精准的治疗剂量、嗯、刚好就这些才能够达到最佳的临床的效果。
0: 嗯，还真是这样，就跟火箭上那些螺丝一样啊，都精准到了毫米，
1: 哎，
0: 不能有半点差池，要不飞不上天。
1: 没错，含量精准、
0: 嗯、
1: 是吧，这是保证效果的第一道防线。
0: 对，
1: 第二道防线是什么呢？就是配方。
0: 嗯，
1: 全世界最顶级的配方啊，独特添加了里面有大量的这个胡椒碱，
0: 嗯
1: 啊，生物利用率、吸收效果能够达到2000%。
0: 嗯，
1: 那这一重要的这个科研成果改变了几百年来一直没有被攻克的，是吧？不添加胡椒碱，再多的姜黄素吸收率只能达到2%到3%。
0: 嗯，
1: 你看这个科研成果厉害不厉害？
0: 就攻克了这一技术，相当于是把产品的效果提升了1000倍。
1: 对。

0: 啊，以前的这个姜黄素里面，这个没有这个技术能够加入这个胡椒碱。
1: 嗯，
0: 现在我们的科技成果出来了，一药物波峰达到最高的时候，瞬间的就能够提升我们2%的肝脏的解毒的功能。
1: 嗯，
0: 啊，那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才2%，啊，这也不是很厉害嘛，是吧？
1: 那可不是，
0: 哎。
1: 你说啊，要是买一根雪糕或者西瓜，
0: 哎，当厉害了。
1: 但是据近时了解，好像目前全球只有美国有这样的实力。
0: 对，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人体的组织器官很特殊，
1: 嗯，
0: 尤其是肝脏，肝脏在所有的器官当中啊，是唯一一个不能够靠外界的技术来拯救的器官。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们这个临床上抢救各种各样的器官衰竭的患者的时候，你比如说肾衰的患者，我们可以做透析吧，
1: 嗯，
0: 肺衰的患者我们可以上呼吸机吧，
1: 嗯，
0: 心衰的患者我们可以安心脏起搏器吧，
1: 嗯，
0: 唯独肝脏如果衰竭了，有什么仪器设备在临床上能用吗？
1: 没有，
0: 没有吧，
1: 对，
0: 只能换肝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肝脏这2%的能力的提升，这个作用我告诉你那非常了不得，
1: 相当于是救命一样。
0: 对了，是吧，如果说有这2%的提升，我们的肝脏很有可能还有救。那好了，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说，那没事，梁老师，我到那一天的时候，我拆房子卖地，我也得去换那个肝脏，是吧？
1: 哎呀，别这么唠嗑。
0: 但是我告诉你，你就是有这个想法，记住了，你得有个前提，你是不是得能够发现得了啊？
1: 嗯，
0: 记住，肝脏它没有神经，很可怕吧？
1: 嗯，
0: 不像我们的心呐、啊、我们的肾呐、啊、我们的肺啊，它有神经，肝脏是没有神经的，所以说我们很难发现。你一旦有症状了，基本上已经到了晚期了。
1: 嗯，还真是，关键是吧，肝脏它是哑巴器官，
0: 哎，
1: 很难发现的特别的及时。
0: 对，那如果发现不及时的话，再加上我们的经济不是那么宽裕的话，
1: 嗯，
0: 那面临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就是面临的死亡。
1: 嗯，
0: 所以说每次能够使用提升2%的这种肝功能的这种产品，我告诉你可以说是啊药吧，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吧。好了，多少年的这个药毒会导致我们肝功能的受损，
1: 嗯，
0: 那么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讲，你按照疗程把这个姜黄素生命黄金你用好了，可以再次的提升30%的肝脏的功能，保全我们全身血液循环的畅通了。
1: 是的，
0: 确保我们血液的净化和干净了吧，
1: 嗯，
0: 杜绝一些炎症的发展发生了吧，
1: 嗯，
0: 同时我们的肝脏有着30%的功能的提升，就能够实现啊我们整个肝脏所主宰的一些功能的恢复，可以说真正的从源头上改善了什么血压呀、血脂啊这些指标的失控的问题，
1: 嗯，
0: 避免了一体多病的发生啊，以及什么久病不愈啊、终身用药啊这样的困境。所以说真正的实现叫什么，减药毒、减药量、
1: 哎、
0: 增长我们的寿命的目的，是吧。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一定要把这款产品，当时我记得1年前为什么把这款产品生命黄金带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是吧。
1: 是的，其实大家最近呼声特别高，
0: 嗯，
1: 说等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啊。这次惠民院呢，不仅是解决了大家的燃眉之急，同时呢，还是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减免政策。
0: 对，燃眉之急，我觉得对于一些老听众朋友来讲，我觉得太有价值了。
1: 确实，
0: 是吧？一次性抢购完整的调理周期，嗯、不间断的调理，肯定会比间断的调理效果要好得多得多。
1: 对。
0: 恢复的速度以及效果，我告诉你它就没有太大的上限了。
1: 是的。
0: 那么对于一些新朋友来讲呢，甚至对于家庭条件不好的一些患者来讲呢，这个减免的政策价值就更大了吧。
1: 您说的太对了，之前您讲了减免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受益。
0: 对，
1: 受益的人更多，这样呢才发挥了健康全球购我们平台的最大价值，
0: 走进来的人就越多嘛，
1: 对呀，
0: 是吧。嗯，
1: 更何况呢，减免的力度还这么大，对于老年朋友来讲，那真是最大的实惠了。
0: 最大的实惠、
1: 哦、
0: 是吧？我相信这个账大家伙都会算。
1: 对
0: 啊，咱就拿购买12盒这个政策来说，
1: 嗯，
0: 每一盒给大家伙就减免150块钱，
1: 嗯，
0: 你算下来12盒减免多少？
1: 嗯，
0: 1800块钱，
1: 对，
0: 是吧？可能1800块钱对于有钱人来讲可能不太在乎。
1: 那不是啊，
0: 但是对于咱们。

0: 普通的家庭来讲，可能这1800块钱一年的采暖费都出来了，
1: 水电煤气费
0: 都出来了、
1: 哦、
0: 是不是？可能一年的这个菜钱也出来了、
1: 嗯、
0: 大米白面的钱都出来了，
1: 对，
0: 是吧？而且我说句不好听的，一个月省下来的这些钱咱拿到市场买半扇排骨，咱够老两口吃这个一个月的了，
1: 嗯，
0: 是不是比平时吃的青菜更有营养啊？是不是？
1: 对呀，这省下来的钱每个月我们都能够多吃半扇排骨，
0: 可不嘛，
1: 这多香啊。
0: 这是本次惠民月治疗月的第一个目的，
1: 嗯，
0: 首先让大家伙是吧花最小的钱办最大的事儿啊。而且本次惠民月最大的目的，我还是那句话，省钱只是排在第二位，
1: 嗯，
0: 省钱是什么？是基本，真正的是什么呀？是治疗啊，
1: 对，
0: 是吧？为什么说我说的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的，与其说是惠民月，我不如说把它叫成治疗月，
1: 对，
0: 因为很多以前用的有效果的产品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免费的配赠给大家伙，
1: 嗯，
0: 这就真正的实现了减药毒减药量增长我们的寿命最终的目的。啊，你看很多人说，哎呦，我有高血压一辈子了，我有心脏病一辈子了，我有高血脂一辈子了，我有糖尿病一辈子了，我常年的吃药，吃的这个脸色都焦黄，眼睛都干瘪了，是吧？眼圈都发黑了，啊，都担心自己这个。你要是真能抢到美国纯进口的生命黄金姜黄素的话，浓度是最高的，咱们现在啊就放心吧。你用好了，每次使用有可能提升咱们 2% 的肝脏的解毒的功能，就能够让你在短期内啊很明显的实现一个减药的这种目的。同时啊，它还会发挥一下就是我们临床药物都起不到的一些作用，是吧？基本上我们临床的一些症状会明显的消失的。
1: 关键是什么呢？进食还算明白一个账。
0: 嗯，
1: 这不又是代表了省钱吗？
0: 嗯，
1: 你看降糖药、降压药、心脏药，虽然说可能这些降糖药不是特别贵
0: 啊，
1: 但是即便是1天5块钱，那减掉一半的话，一个月下来不也是小100块钱吗？
0: 哎，
1: 双向省钱。
0: 哎，静石，你这个账啊，我真的我没想到，可不嘛。
1: 嗯，
0: 真要是减药量啊，减药毒了，我们以往的基础用，你说到了双向这种省钱，是吧？我告诉你。那不仅仅是减下来这个我们这个药啊省下来这个钱，我告诉你还有一点至关重要，
1: 嗯，
0: 就是你吃的药少了，它反过来是不是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了？
1: 对呀，
0: 肝脏的负担减轻了，我们身体的健康它恢复的是不是就更快了？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了。
1: 是呢，最终实现了药毒减少了，
0: 嗯，
1: 药量减少了，身体健康了，
0: 对，
1: 寿命增加了，
0: 没错，
1: 终极目标，
0: 哎，终极目标是吧？所以说这次咱们这个惠民月这么好的政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1: 嗯，太贴心了，
0: 是吧？那么对于咱说最低的是吧，一盒咱说也能减免30块钱这个政策来讲，
1: 是
0: 可能有人说了，是现在30块钱也干不了啥吧，
1: 嗯，
0: 是吧？特别是对于那些常年吃药的中老年人来讲，可能都不值一提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千万不要觉得边的人来讲，
1: 嗯，
0: 30块钱最少能够买个1-2盒这个香烟了，
1: 能了，
0: 对吧？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伙买这香烟啊，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
1: 嗯，
0: 是吧？很多人没办法，抽了一辈子烟，你让他戒，他戒不了啊，
1: 嗯，
0: 是吧？但是我们都知道，烟是最伤我们的肝的，
1: 嗯，
0: 你把这个生命黄金姜黄素你用上之后，是吧？即便是我们现在抽了一辈子烟了，你烟戒不掉，生命黄金姜黄素它能够提升我们肝脏的解毒的功能，让你吸进去的这个烟毒不在你肺脏当中、肝脏当中、五脏六腑当中大量的存留，
1: 嗯，
0: 不伤我们的肺脏，不伤我们的这个肝脏，给我们的五脏六腑起到一个足够的保护的作用，这多好啊。
1: 那当然了，很多人啊用上生命黄金的朋友都说吸烟比以前少了呢，
0: 觉得都比以前少了是吧？
1: 对，咳痰卡痰也轻了很多。
0: 哎，
1: 你说这个美国的生命黄金它怎么还能有戒烟的效果呢？
0: 戒烟的效果，
1: 这也挺神。
0: 这个我告诉你啊，它不是戒烟的产品
1: 哦。
0: 但是你说为啥有戒烟的效果呢？
1: 嗯，
0: 就是我们人体的肝脏的解毒的功能提升了之后一个强大的表现。
1: 嗯，
0: 吸烟的人是吧都知道这个烟里头最有害的成分是不是尼古丁，
1: 嗯，
0: 这个尼古丁是吧是有成瘾性的，所以说你看很多老烟民他戒不了这烟嘛，
1: 嗯，
0: 对不对？还有的人

0: 人说什么呢？哎呀，这个烟抽完了以后，哎呀，能解乏，是吧？我告诉你，实际上就是尼古丁的一种毒害的作用，
1: 麻痹。
0: 哎，麻痹，叫鞭打病牛。
1: 嗯，
0: 越抽越重，最后不但我们的肺脏坏了，就连我们解毒的肝脏也被大量的尼古丁所腐蚀掉了。
1: 嗯，
0: 所以说烟呢，尽量少抽，啊，干脆就别抽了。
1: 嗯，
0: 是吧？我告诉大家伙，生命黄金姜黄素有了我们肝脏自身的解毒的功能。
1: 嗯，
0: 使你血液当中的营养成分它充足了，哎，不再依赖于这个尼古丁的这个麻痹的作用了，
1: 嗯，
0: 完全能够支撑起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的正常的运转了，
1: 嗯，
0: 是吧？不需要这个尼古丁这个烟再给我们这个来进行这种麻痹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人体慢慢的就不再依赖这个尼古丁了，在一定程度上，我告诉你。这个烟抽的是不是就少了？
1: 是呢，生命黄金姜黄素它是提升肝脏解毒能力的，
0: 对，
1: 不是说专门戒烟的。
0: 对对对、啊、
1: 那还有人说用上姜黄素之后，自己帮更好的解毒，
0: 对，
1: 更好的促进药物吸收利用，
0: 对，
1: 是不是因为他们提升了，所以说它才带着其他的功能也增长了？
0: 对，刚才你说的非常好，是吧？当我们肝脏的功能提升了之后，我们其他的药物吸收利用的这种能力就提升了，
1: 嗯，
0: 是吧？药物吸收的这个率要是高了的话，利用率要是高了的话，
1: 其他的反应也好了，
0: 你自然而然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嘛，
1: 嗯，
0: 是吧？并不是说吃了生命黄金之后啊，代替了什么降压药啊，代替了降糖药啊，代替了降脂药啊，甚至很多心脏病的患者是吧？能不能代替我的心脏这个药？我告诉大家伙，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它不是治这方面病的。
1: 对，
0: 啊，我们的降糖药、我们的降脂药、我们的心脏病的药、我们调理肾脏疾病的一些药物。都实现了它减药的这个目的，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我们肝脏功能强大之后，我们身体整体的这个功能提高了，我们药物的利用率是不是也就提高了？就可以最大程度上是吧，减少药物的摄入了。原来吃三片起到的作用，现在吃半片就有这个效果了，那你就不用吃那么多了嘛，
1: 嗯，
0: 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双保险。
1: 就现在啊，好多朋友能够十盒二十盒的抢，
0: 嗯，
1: 不仅仅是为了说每盒能给减150块钱，
0: 对，
1: 它的减免政策，
0: 对对对，
1: 而是抢到以后呢，能够有很多的附加的价值，
0: 对，
1: 减药量，减少了药物的负担，
0: 对，
1: 省钱，减药毒，
0: 嗯，
1: 避免了病情的严重，去医院，省钱了，增寿命了，
0: 对，
1: 我们。没病没灾的有质量的活着多好啊，
0: 对，
1: 养老金每年都在上涨
0: 对，
1: 可以说生命黄金省钱是与健康同行啊，
0: 同步的，对，
1: 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我们一生都在渴望着减药量、减药毒、增寿命的愿望，那生命黄金都能够帮我们实现呀，
0: 对，所以说要是咱说这个减药量、减药毒、增长寿命这个愿望，以往总觉得是遥不可及的事儿，
1: 嗯，
0: 但是现在美国原装的生命黄金姜黄素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
1: 嗯，
0: 啊，只不过以前我们的眼界啊，我们这个信息啊，
1: 嗯，
0: 是有信息差的，我们眼界看不到那么远，是吧？没有接触到国际上的这些高端产品，
1: 嗯，
0: 那现在有我们健康全球购告诉大家伙这个信息了，而且咱们一年前很多人得到姜黄素的朋友是不是也体会到了这个临床的效果了，
1: 嗯，
0: 是吧？其实有的时候，竟是真的啊。我们说健康全球购经常会给大家伙提供一些海外高端的产品，
1: 嗯，
0: 这真不是我们崇洋媚外，
1: 嗯，
0: 啊，不是说我们说国外的月亮就一定圆，我们是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你看，
1: 嗯，
0: 我们要利用好我们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这个资源的优势，啊，才能够把一些国际上的一些最高端的产品为我们国人所用，
1: 嗯。
0: 包括这次生命黄金是吧，姜黄素原装的美国进口的产品，它的品质跟美国哈佛医学院
1: 国际惠民月5年仅有一次，生命黄金最高每盒减免150元钱，真正的让我们实现了减药量、减药毒、增寿命。如果说您想得到它的话，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0: 又到了吃药的点儿，这一把药少吃一片都不行，生产对算工分都没这么准过，
1: 就别抱怨了。

0: 谁岁数大了不吃药，谁不是一身病，吃完了赶紧吃饭。
1: 糊涂吃药，糊涂治病，得过且过，成了所有老年患者的常态。
0: 但你是否想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
1: 糖能每下降2%，血脂、血压、血液毒素、转氨酶等体内指标就会短期紊乱，长期以往，肝功能越低，肝损伤越重，病患病情指标就越复杂。故此，肝功能的强弱是人患病多少、病情轻重的最后一道防线。保肝就是保命。
0: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您甄选国际顶尖医疗机构美国哈佛医学院重症中心正在使用的前沿保命产品，被誉为生命黄金的姜黄素。
1: 美国 FDA、GMP、NSF 多重权威机构背书认证，来源可靠，品质有保障。
0: 独有专利配方，国际顶尖含量，每片就含490毫克，吸收利用率可提升2000%。
1: 每次使用可提升2%的肝脏解毒功能，对危重症、易体多病、指标紊乱患者，可达到稳指标、减药毒的作用。
0: 慢病患者按疗程使用，可再次提升30%的肝脏功能，从源头上改善血压、血脂等指标的失控，避免一体多病的发生，以及久病不愈、终身用药的窘境，真正实现减药毒、减药量、增寿命的目标。为了响应全球购惠民月的号召，在全球范围内29个国家地区同步执行优惠减免政策，在原本售价的基将恢复原价。
1: 减药毒，减药量，增寿命。惠民月场外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967-1213，400-967-1213。
3: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为了响应全球购惠民月的号召，在全球范围内29个国家地区同步执行优惠减免政策，在原本售价的基础之上，中国区凡购买3瓶，每瓶就减免30元，3瓶就省90元；凡购买6瓶一疗程的量，每瓶就为您减免100元，一个疗程就省600元。凡购买2个疗程12瓶，每瓶减免150元，2个疗程就省1800元。姜黄片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哎呀，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啥都好，
4: 啥都好。
5: 哎呀，你人也好，医术高。
4: 哎呦，
5: 给咱们那个提供的产品都是高端前沿的大品牌呀。
4: 那是啊，
5: 这疗效真那真的没得说
4: 啊。
5: 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啊，只有咱们平台那个产品效果最好了，
4: 是吧？哎呦，我跟你讲啊，产品的效果，这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最低的一个保障，是吧？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给大家伙推荐任何产品的，我们这个前提一定要保障效果，这是我们不可逾越的一个红线，这也是我们下的一个铁的一样的规矩。所以说效果这一块，大家伙放心啊。
5: 哎，梁老师，我说句你可别不乐意呀。
4: 啊啊，啥事儿？你说。
5: 咱这啥都好，产品供应方面等的时间太长了。
4: 哦，这个不
5: 好。哎呀，这等了多长时间了？你说我每天吧。盼着这生命黄金啥时候能来呀，就怕断了影响治疗啊。
4: 断药了影响治疗是吧？
5: 对呀，这本山老师有个小品里说呀，正愁没人教啊，天上掉下来个粘豆包啊。这没想到啊，一下就整来5年1次的惠民月了啊，就我已经订了20盒的，你看这一盒省了150，这正正省了3000多块钱呢。
4: 你订了20盒呢？哎呦，20盒可不省了3000多是吧？
5: 是啊。
4: 那你这也没少抢啊啊。
5: 嗯。
4: 我跟你说啊，就是虽然说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姜黄素这次比上次的这个减免的政策太大了，是不是啊？我大家伙还记得吧，上次姜黄素每盒是498吧，这回一盒减免150啊，相当于一盒就减免了1/3啊。咱们上回得到姜黄素的朋友这点钱不算啥，但是

0: 咱们得想，即便咱们有钱不差这个钱儿，
1: 嗯，
0: 一下子抢这么多，是不是？那你二十盒3000多块钱，你说干点啥不行啊？是不是？
1: 是啊。
0: 放心吧，啊，挺好啊。
1: 放心，我可放心了。
0: 嗯，
1: 就我已经亲身体验到这生命黄金的神奇效果了，我还能不放心吗？
0: 啊，对，效果是第一位的，是不是？咱们很多这个老朋友用过以前这个姜黄素的，虽然那个时候是498块钱一瓶得到的，是吧？这回这个一下子减了150，但是那个时候大家伙用完了之后，很多老听众朋友自己的心里头是特别明白的，用完以后效果都出来了，对不对？
1: 嗯，
0: 我讲过啊，就这个姜黄素啊，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个姜黄素，是被美国哈佛医学院防猝死研究中心意为是生命黄金的这样的产品。
1: 哦，
0: 你看这个浓度，我告诉你，它属于是临床的精准的治疗的剂量了。
1: 嗯，
0: 而且里头还添加了独特的这个胡椒碱。这个胡椒碱能干嘛呢？能够让这个姜黄素生物利用率和吸收的效果达到2000%呢，我告诉你。啊，提高它2的这种肝脏功能的恢复的速度，调理我们的肝脏。
1: 嗯，
0: 是吧？短期内可以迅速的提升我们肝脏30%的解毒的功能。
1: 哦，
0: 你看我们肝脏多重要啊，对不对？肝脏的功能要是提升了，那你想一想，我们的血脂啊、血压呀、血管啊、斑块啊、血栓呢，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
1: 是，
0: 对吧？我们人也精力充沛了，身体什么困乏呀，就明显的改善，精神头明显的会变得更足了，注意力也会集中。甚至你看东西的这个眼神儿，你都变得有神，是吧？你像我们血脂粘稠的人，下午一般吃完饭了都会犯困吧，是吧？你把这个姜黄素用完了，立竿见影的，你会感觉到明显的变有精神头了，然后这种血压的波动会越来越平稳，排便也会变得顺畅，这都是用上这个生命黄金啊，美国的这个姜黄素之后一系列的我们人体的改善的效果，是吧？所以说吧，咱们这样的好产品用好了，根本就不怕我们疾病什么恶化呀、发展了这种情况了。可以说姜黄素我们用完了之后，基本上能够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了啊。
1: 嗯，哎，我就是严重了，您说那个这句话就无后顾之忧了。
0: 对，
1: 哎呀，我之前嘛，除了个头不高，剩下全高啊。
0: 是吗？呵，
1: 哎呀，这血压170，这肝药三的5.2，
0: 哎呀，
1: 这血糖参号都17，到您药也不多。哎呀，这些年呢，这药我算吃够够的，1天3遍，一遍一小把啊。
0: 哎呦，
1: 可就是这么吃，病还没好，反正指标越来越高，
0: 越来越高，
1: 越来越严重。
0: 嗯，
1: 幸亏我遇见您给我们发放那个纯美国进口的高端产品，救了我一命啊！
0: 啊，
1: 用上这美国姜黄素以后，也就2个月吧。
0: 啊，
1: 哎，我就感觉我这头晕迷糊的减轻了。
0: 哎呦。
1: 每天吃的啥也能想起来了
0: 啊！
1: 哎呀，去医院一检查呀，这肝功能什么酶呀、什么素啊的指标都接近正常了
0: 啊，就降下来了呗，是不？
1: 真的。
0: 哎呀呵，嗯。
1: 哎呀，过了半年左右，基本就不起夜了，血压140，血糖3.7。
0: 呵，哎呀，
1: 血脂也接近正常了。
0: 嗯，
1: 以前吃一大把药，现在变成3-4粒的。
0: 不错。
1: 哎呀，
0: 啊，
1: 这指标也不往上升了，梁老师，说实话呀。自打吃上那个姜黄素以后，
0: 啊，
1: 少去不少趟医院呢，省了不少检查费呢。
0: 哎呀，我跟你讲啊，按道理说，用药的时间越长，我们的指标会变得越不稳定。你知道为啥吗？就是因为我们肝脏的解毒的能力，你因为你长时间的用药之后，我们肝脏的解毒的能力它会越来越下降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常年用药的这些中老年人啊，一定要及时的保护我们的肝脏，这是重中之重，
1: 嗯，
0: 是吧？提升我们肝脏的解毒的能力，你把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提高了，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及时的解决我们现有的临床上的一些症状，
1: 嗯，
0: 你这个症状就能够平稳下来，是吧？你就不用总去医院跑，然后做这个检查那个检查的了，是吧？也不用担心这个病情的加重了。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不相当于变相的省钱了一样吗？
1: 是
0: 不是？我告诉你，这还早着呢。你等把三个疗程用完了，你再看看。你把三个疗程用完了，我告诉你，不仅能够提升我们肝脏的解毒的功能，甚至有很大的概率啊，能够逆转我们肝脏实质性的损伤，啊，同时也能够延缓血管的硬化呀、老化呀这样的问题，是吧？那就更好。

0: 的解毒了，是吧？而且更好的促进我们药物的吸收和利用了。你想过没有，药物的吸收和利用率我们提高了的话，那不就实现我们减药了吗？是吧？原来吃三片起的作用，现在吃半片就有效果了，对不对？减药，减药毒，增加我们的寿命，是不是？
1: 是，哎，梁老师，说实话，没有这次那个惠民月的活动，我就是这么想的。减药不是目的，目的是彻底停药，
0: 对，
1: 无病一身轻啊，
0: 对，
1: 活到100岁呀、啊。更红啊，这次给我们减免了这么多钱，哎妈，省下来买点啥都好啊。
0: 对，
1: 哎呀，梁老师，我已经和您通上话了，是不是在家等着就行了？
0: 这次活动力度是非常大的。我相信这一个月大家伙都守着收音机前和电话机前，是吧？抢的人就特别多了，是吧？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为了保险起见吧，你再跟咱们平台啊再确认一下，打个电话，是吧？确认好了、就吧。
1: 哎，好，
0: 哎，再
1: 见
0: 啊。嗯，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美国原装进口姜黄片，为您减药量、减药毒，恢复肝脏自有的解毒能力，每天提升 2%， 长期使用可提升 30% 的肝脏功能，真正做到每天药物毒素零残留。健康惠民月优惠减免，5年仅迎来一次，机会不容错过。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您还在等什么？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梁老师、
0: 啊、
3: 5年一次的惠民活动，我报上了3个疗程的。
0: 呵，参加上了。
3: 了
0: 啊，
3: 哎，一直担心断药的情况也解决了。
0: 哦，
3: 哎，梁老师，我谢谢你对待我们这些普通人就像家人一样的。有你在我们放心。
0: 我跟你讲啊，您这夸我了。啊，还家长，这可我可不敢当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岁数的可都比我大呢，是吧？哎，咱也不用那么客气，好不啊？你记住啊，我回国呢，创办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仅仅是我们的金钱，明白吧？
3: 嗯。
0: 更主要的是耽误了我们疾病的治疗时间，这是最可恨的，
3: 是
0: 不是？很多病不越来越重了吗？是吧？这是我看不惯的。啊，
3: 哎呦，前些年没少上当，
0: 是吧？
3: 直到遇见了您，这种顾虑算是彻底的消除了。也是通过了和你接触，哎，让我知道了得用最好的、最有效的。哎，那些看着是价格便宜，吃上和包谷面一样，再少的钱也打水漂了，根本就不值。
0: 对，你看看这个道理，咱得明白啊。对于我们调理疾病来讲，健康来讲，那不能图便宜啊，图便宜那坑了就是自己，是不是？
3: 对。
0: 我经常讲，咱们说实话，花钱看病天经地义，对吧？但是咱们用的很多产品如果没有效果的话，哪怕是多花一分钱。是吧？就是一分钱买的，我告诉你，那都是浪费。听懂了吗？啊，
3: 就是，
0: 嗯，
3: 压根没指望着他好，反正我就寻思着别引起并发症就行。
0: 啊，
3: 嘴也管住了，腿也迈开了，整整坚持了10年，
0: 哎、
3: 我最终还是没躲过并发症，该来的都全有了，
0: 全得上了。哎呀，
3: 哎，
0: 你看看
3: 眼睛花。这个血压血脂开始高
0: 啊，
3: 最让我担心的是出现了这个黄疸。
0: 哎呀，肝不行了，黄疸了。哎呀，
3: 那脸色蜡黄蜡黄的，
0: 嗯，
3: 身上皮肤也发黄，本身就瘦，脸色还这样。哎，那时候我就不敢出屋，怕被人认为见到鬼了。
0: 哎呀哥，
3: 就打我一顿。
0: 你这开玩笑了，就是整个脸色皮肤都变成黄色的了。是吧？
3: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这是肝脏的问题，黄疸了啊，就不敢出屋，怕人误会，是不是？啊，
3: 哎，我孙子看见我就哭，大声的喊：“姑威啊，龟啊！”
0: 哎呀，
3: 那时候把我愁完了。
0: 哎
3: 呀，死吧，还没决心，活着还甘遭罪。
0: 哎呀，
3: 为了治病，这药让我吃的各个厂家、各个品牌的都全吃过了，
0: 全都尝试过了，
3: 越吃越多，病越吃越重
0: 啊。
3: 后来也是我命不该绝吧，听你讲，凡是吃药解决不了的病，根就在肝脏上。
0: 对，
3: 而且当时给我们不是发放的那是纯美国进口的姜黄素吗？
0: 对呀、啊。
3: 说实话，哎，我当时也没太相信。
0: 就是以前上当次数多了，然后当时听完了还没不敢相信。

0: 呢，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我当时就合计着先买点试试吧，万一不好使的话也少损失一点钱嘛。
0: 对
1: 啊，哎，我就订了两瓶，
0: 当时就订两瓶。哦，这样啊。
1: 这两瓶吃完了，哎，我脸色也变过来了。
0: 哎呀，
1: 哎，也有血丝了。
0: 哎呀，
1: 感觉血压血脂偶尔的忘吃药也平稳了，
0: 这多好啊。
1: 原本的重度的脂肪肝指标减轻到了中度脂肪肝了，
0: 中度了啊，好，
1: 可算是看到希望了。
0: 嗯、
1: 啊，当时我高兴的不行，
0: 嗯，
1: 当时我就订了两盒，马上就吃完了，
0: 两盒就吃没了是吧？哎呦，
1: 哎，问平台要，他们说没有了，哎呦，没办法，我就买了一个类似的产品，
0: 嗯，
1: 当时也就说是美国进口的，心里还挺庆幸的。
0: 啊，就当时就买了一个替代品是吧？
1: 哎，对对对，
0: 说是在美国进口的。
1: 哎，对，
0: 那价格一定挺便宜吧？是吧？
1: 是，对对对，价格便宜了不少、
0: 啊、
1: 而且啥时候买都行，都有货
0: 啊。
1: 哎，结果刚吃了一个月转氨酶给高了。
0: 啊，给吃高了，你看看你这，哎呦，
1: 哎，心脏还吃的憋闷了
0: 啊、
1: 哦！哎呦，吓得我再也不敢吃了。
0: 那可不，再吃就要命了你啊！哎呀，
1: 对，我现在后悔啊，要是当时多强一点，这么长时间，我估计我这些病都好的差不多了，是吧？
0: 那可不，真的，我跟你讲啊，你这不又走了弯路了吗？你说说你是吧？
1: 就是。
0: 所以说，我不评论啊，你后来买那个产品，咱说是真的是假的，咱就不评论了。他不是说是美国进口的吗？是吧？我教你一招，你当时就能辨别出来，你就管他要、
1: 啊、
0: 是吧？你不进口的吗？你管他要有没有进出口的报关单 啊,
1: 啊，
0: 有没有国外的授权书，有没有美国的 FDA GMP 的认证、
1: 啊、
0: 如果这几样他一样都拿不出来，那就是假的，是不是？
1: 啊，
0: 你问问他们是不是。
1: 后来我问了，啥都没有、
0: 啊、啥都没有，那还用说吗？是吧？真的假的咱就明白了呗，是不是？
1: 肯定是假货啊。
0: 对，啥都没有，那就是冒牌货，是吧？漂亮话谁不会说呀、嗯、说完了之后你证据拿不出来，那你不胡说吗？是不是？
1: 就是
0: 所以说咱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你吃的这样根本就什么都没有保障的产品，你说吃出问题来了，你说他能负责任吗？对不对？
1: 对呀、啊。后来呀、啊、我就不敢在这个平台上乱买东西了。
0: 可别瞎买了，是啊、嗯。
1: 这次不是等来了5年1次的惠民活动吗？
0: 对呀、
1: 啊。哎呀，这个姜黄素的减免力度还这么大的。
0: 对呀、
1: 啊。我务必得一次性的备足了。
0: 嗯。
1: 真正的实现这个减毒减药增命。
0: 对。
1: 哎，可不能再错过这次产品了，是吧？
0: 对，我觉得你这总结特别好。减毒减药增命，是不是、啊、这三点是咱们都希望看到的啊。我们一般啊，你看吧，咱们坚持一个疗程，一个疗程大概半年左右呗，你坚持好了，我告诉你，你肉眼可见症状基本上就能够改善过来，是吧？
1: 啊，
0: 那我们坚持两个疗程呢，就是一年左右呢，我们的整个的肝功能啊，真的啊有机会恢复到一半以上。一半以上的肝功能的恢复什么概念？我们人体的解毒啊抗炎的这种功能会大大的提升的，是吧？
1: 啊，
0: 最简单的我告诉你，比如说吃这个消炎药，是吧？吃消炎药、
1: 啊、
0: 以往你吃两片消炎药的，你那个时候吃半片吃一片就行了，是吧？
1: 哦，
0: 你这要是三个疗程你用下来，我告诉你啊，我们真正的肝脏的实质性的损伤真有很大可能性很大几率就彻底的逆转了，是吧？延缓我们血管的硬化呀、老化呀、脆化呀，我告诉你，这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吧？那个时候你什么减毒啊、减药啊、增命的愿望，自然而然就实现了呗，是不？
1: 啊，梁老师，我现在有信心，
0: 有信心。
1: 那我再和平台确定一下，等我有康复的消息了，第一时间给你汇报。
0: 啊，好，赶快跟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啊，
1: 好的，谢谢你了，梁老师。
0: 嗯、再见，嗯，
1: 再见。
2: 感谢大家的参与，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只能到这儿了。全球范围的健康惠民活动5年仅有这样的一次，惠民政策之大也是为了回馈全球范围内喜爱全球购栏目的众多听众朋友，给众多的朋友带来看得见的实惠。健康全球购平台甄选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24小时为您开通。那由于时间

0: 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3: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就知道方叔安捣鬼，结果一问真是这么回事儿。白云瑞冲冲大怒，哪受得了这个，告诉方叔安，你必须把话说清楚，我不担任何责任。方叔安一看呢，白云瑞真急眼了，老方急得脑袋嘣嘣嘣嘣里边直跳啊，心说我这何苦来的，这边捂着那边盖着，你说我费这脑筋犯得上吗？到了现在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儿，又一想啊，算了，干脆把盖儿就揭开，我也不受这活罪了。方叔安硬着头皮来到张孝颖近前，张孝颖在哪儿呢？离着白云瑞啊能有十几丈远。咱们说书这声是高，方叔安和白云瑞的交涉呀比这声音低得多，我要那么说您就听不见了，所以呢咱有意的把声音放大。是张孝颖呢虽然没全听见，一声高一声低的也听个马马虎虎，觉着跟自己有关。正在疑惑不解的时候，方叔安过来了。姑娘，我对不起你。哟，方爷，这是什么时候？你怎么说这话呀？你什么事儿对不起我了？姑娘，我不是人，我是王八蛋，我白活，我这不是嘴，我这是屁话。我信口胡诌，我把你给骗了啊！莫非你指的是我跟白云瑞婚姻之事？真明白，一句话您就说到点子上了。我姑娘，实话跟你说吧，白云瑞把你丈夫杀了，你恨我们恨得丁丁的，把我们拿住用绳捆上要开膛摘心，你说谁能不害怕？我害怕了，为了保全性命逃出迷仙洞怎么办呢？我就信口胡诌，我说给你保媒，好不容易把姑娘你说动了，结果白云瑞不愿意，我呢只好逼得没辙了，说了一套瞎话，结果把姑娘你给骗过去了，你呢把我们给放了，乃至你们妇女都变了脸了，说明姑娘你一片诚心呢。方才我跟白云瑞提这茬掏心窝子说良心话，我希望你们这事儿成，你们要一成了，满天云彩都散了，里面三星我谁都对得起。可是这白云瑞六亲不认，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还跟我翻了。现在我不能再继续骗你了，我只好把实底告诉姑娘，我说的瞎话，我把你骗了，姑娘你原谅我吧。 张孝颖不听则可，闻听此言，之气的柳眉倒竖是

你可把我看哭了。事到了现在，我没有旁的可说，全怪我心慈面软，没有主见，害得我人不人鬼不鬼呀、啊！我叫你给耍了，我叫白云瑞把我耍了，你们使唤大偷啊！我悔不应该跟我爹爹变脸，悔不应该把他老人家伤了，不借他能死吗？到了现在，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不过方叔安，你太可恨了你！白云瑞也够可恨的，你们开封府里没有好人呐！我临死之前，我就抓几个垫背的，我把你们几个重新抓住，开膛摘心，而后我再自杀，我也不活了，拿命来吧！摆双剑是直奔方叔安，把老方给吓得围着树就转开了。我说姑娘，我也是好心呐、啊，哪知道好心变成驴肝肺，我也没办法呀。姑娘啊，姑娘留情，姑娘留情。张孝颖是一句话也不说，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恨不能一剑扎老方个透心凉。白云瑞、方奎、方茂就在旁边站着，这一人仨谁也没动。白云瑞气得呼呼直喘粗气，心说话该，谁叫你胡说八道，你死了都应该，我才不管呢，叫他把你杀了吧，而后我再给你报仇。方奎、方茂受不了，他俩投奔开封府主要是靠着方叔安呢，一看方叔安有了危险了，小哥俩有心过去帮忙，但白云瑞不发话，他们也不敢贸然行动，用着祈求眼光盯着白云瑞，一看白云瑞都吓人都，俩人吓得嘎巴嘴不敢说。单说就在这时候，眼看方叔安就不行了，突然树林之中有人高喊一声，呆叔安不必担惊，我来了。方叔安一听，你说这谁，这是还真有给我帮忙的，扭向回头一看，一道红光扑到近前，再一看陆小英。哎呦，方叔安心里纳闷儿，我们分兵两路赶奔陛下宫，我问他怎么自己回来了，那几个人哪儿去了？老方是疑惑不解，不但是他，白云瑞、方奎、方茂也是这么想的，不知道陆小英从哪儿回来的。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老方他们这么想当然有道理，的确分兵两路，小英跟着伯父陆天林、山药蛋、孔凤、孔元他们几个人为一路赶奔陛下宫，不为打仗，为找徐良，这焦点就是找徐良啊。结果遇上事儿了，刚到第四关叫绝命台，遇上南海四绝僧。这四绝僧是谁呀？天绝、地绝、人绝、龙绝，他们都是金灯剑客夏遂良过命的好朋友。夏遂良把他们请来帮兵助阵，这四个人奉命手把绝命台。哟，这四个和尚才厉害，每人掌中一条五色描金幡，有绝艺在身，那是人中的剑客呀。结果陆天林等人一遭遇了，就展开一场凶杀恶战。陆天林措手不及，让天绝僧用五色描

0: 包金帆打到腿上，老头摔了个跟头，被人家生擒活拿。山药蛋一看不好，一走神儿，被龙觉僧打了一瞄金帆，抽了个个子，也被人家生擒活拿。那俩老道倒了霉了，就死在乱军之中，就剩下陆小英了。陆小英一看不好啊，刚想过去营救，他伯父陆天林就喊：“小英啊，别找死，快跑快跑，凭我的快跑。”老头是好心，我们都被人家抓住了，你有什么用啊？这不卖一个搭一个吗？现在跑一个算捡一个。小英不敢营救了，眼睁睁瞅着伯父和山药蛋被人家用绳捆上往山里下去了。小英哭着顺原路回来了，脑袋嗡嗡直响啊。可又一琢磨，我伯父也许死不了，但愿如此吧。那我怎么办呢？回去找房楚安，找白云瑞。他顺原路往回走，找了半天没找着，天黑了，他能不着急吗？正在这时候，正好碰上张孝颖追杀房楚安。小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等一看，这怎么回事？这丫头我认得，她不叫张孝颖吗？她为什么追房楚安呢？我过去看看。大喊一声来到现场，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以在场的人哪知道内情啊，单说房楚安三蹿两纵来到陆小英近前。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我老婶儿。老婶儿啊，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快救我不死。别怕，舒安呐，这怎么回事？房楚安一听啊，怎么办？说实话我也太不是人了，还得说瞎话。房楚安眼睛一转，有主意了。老婶儿，他是这么回事，你们走了之后呢，我们爷儿几个来到弥仙洞，就让这丫头片子把我们都逮住了。这丫头片子一眼就看中了我老叔了，非嫁给我老叔不可呀，我就横拦竖挡。后来这丫头说了，你们要不应亲，我就把你们都杀了，把你们开膛摘心。老婶啊，我逼得没办法了，为顾全大局，我假装同意了。我说行行行，我给你介绍介绍。其实老婶有您呢，我还能给旁人介绍吗？纯属我是骗他。这丫头结果上了当了，也把我们给放了，还帮着我们往里边打。哪知道遇上他爹了，他爷儿俩还翻脸了，他还把他爹给骨打死了。我这不说了实话吗？我说丫头你别太认真了啊，我刚才那是演戏，结果我这一说他急眼了，非杀我不可。正这个节骨眼上，老婶你来了。有这等事？陆小英仔细看了看房楚安，心说这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他能骗张孝颖，能不能骗我呀？这边可两说着，小英这心里头也没底了。好吧，你先闪退一旁，一会儿我有话问你。正在这时候，张孝颖就像疯了一样摆双剑扑到近前，一看房楚安躲在一个穿红的女人身后。小英，你是张孝颖吧？对呀。你怎么知道的？嘿，我不仅知道这些，我知道的要更多。你爹就是碧霞宫的护法，叫张凤山，对不对？你的男人叫齐啸天，你奉命守把弥仙洞，对也不对？
1: 对呀。
0: 好啊，陆小英，要这么说你是开封府的人了。对了，你说的一点不假。

姑奶奶就是开封府的人，看着没，旁边站着穿白挂素的那小伙儿，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他就是我的未婚夫，我是他的未婚妻。我们约定好了，大破碧霞宫，见着徐良之后，然后我们回到开封府，挑良辰宅吉日拜堂成亲。这回你不迷惑了吧？这回听明白了吧？哎呦，把张孝颖气得牙根都痒痒，心说开封府的确没好人呢，这白云瑞划拉了多少个老婆，都是他的未婚妻呀、啊、看来这些事儿跟房楚安这大脑壳都有一定的关系，我上当受骗，我真不是个人呐、啊、我呀，我为什么挺大活人受他们的欺骗？张孝颖就像疯了似的，哈哈哈哈哈！陆小英，既然你袒护房楚安，你是开封府的人，咱就是对头的冤家，拿命来！白双剑直奔陆小英，陆小英可不好惹呀。心说话，白云瑞是我的未婚夫，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还相中他了，就冲这一点你就该死。两个女人斗在一处，一伸伸手就是鸡叉子，剑光缭绕，窜蹦跳跃。房叔安利用这机会来到白云瑞近前，老叔啊，我说您可不对，怎么见死不救呢？白云瑞狠狠瞪了他一眼没说话，心说就你这种货不如死了，我还救你，你怎么合计来的？方叔安就说，老叔啊，摆在眼前的事儿，你看怎么办，怎么办？咱这瞅着他俩打呢，是过去劝劝架，我不知道，不用跟我商量，你的梦你自己圆。妈，合着这都我的事儿，跟您没关系。好，老叔，您太够意思了，这回我算知道怎么回事了。哎，还是我干老疼我哟，可惜我干老不在近前呢，我现在是没娘的孩儿一样哦。房叔安心里还挺不是滋味。单说战场上，张孝颖怎么是陆小英的对手？十五六个回合就招架不住了。张孝颖一琢磨，别费劲儿了，我有七色变光球，何不拿出来用一用啊？我爹我都舍得打，何况是你？想到这儿，唰，双剑交单手，以最快的速度把暗器拽出来了。他把手一扬，就想使用。其实啊，陆小英早就察觉了，陆小英可不是省油灯，打着打着就发现张孝颖眼珠来回转动，哦，他要干什么？这就留上神了。那么动作再迅速，没有眼睛快啊。他一看张孝颖往兜囊里一伸手，哦，要打暗器，我先下家伙吧。那陆小英的暗器太厉害了，阴阳太极针呢、啊、他比张孝颖快得多，一伸手把毒针拽出来，娘，三颗毒针是直奔张孝颖。张孝颖上哪儿躲得开，这针他也太小了，而且陆小英打这门站着一绝，这三颗没糟践，脑门上、梗嗓、心口窝这三颗打了个正着，这玩意见血封喉，毒气迅速扩散。就见张孝颖稍微一愣，七色变光球也落到地上了，双剑也撒手了，仰面栽倒，是就地翻滚。没有几秒钟的功夫，腿一蹬，鱼式长辞，就这么就死了。房叔安、白云瑞方。

0: 魁方茂看得清清楚楚。方叔安就一闭眼，咦，哎，说实话，感觉到内疚啊。方叔安好像没哭了，心说张孝颖啊，张孝颖啊，你说你死在谁身上了呢？直接打死你的是陆小英，实质上起事根源在我身上，我才是杀手啊！我方叔安真不是人呐、啊！方叔安受到良心的责备，白云瑞呢也不是滋味。虽然说跟张孝颖是仇敌，那么后来化敌为友，毕竟人家把自己给放了，毕竟人家给自己帮了忙了。到头来把命搭上了，自己无能为力，瞪眼看着不能伸手，白云瑞也感觉到内疚。那么俩小孩呢，刚出世，不知道武林之中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但俩孩子也明白点事儿了，就觉着死人怪可怜的，刚才说的热火朝天的，还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喝水，眨眼之间把命搭上了，俩小孩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单说陆小英提宝剑来到张孝颖近前看了看，死了，哼，该，你自己找的，早该死。哎，提宝剑转回身来到白云瑞近前，将军你受惊了啊，啊，陆姑娘你在哪儿来，那几位哪儿去了，哎，一言难尽呐、啊。云瑞啊，干脆我告诉你吧，我伯父和尚怀义老剑客双双被擒，那两位道爷双双惨死，就是我一个人跑回来的，我就是找你们来的，正好遇上这件事儿。云瑞啊，你看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咱是一家人，有事得好好商量。白云瑞怎么听这话怎么别扭，他这个表情和语言跟一般人就不同，心说话干脆也弄个水落石出。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盛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陆小英杀死张孝颖，他心里挺痛快，白云瑞、方叔安等人心里不是滋味。这白云瑞啊，就想这些事儿，感觉到方叔安鬼头蛤蟆眼的，不定干了哪些坏事儿。张孝颖是一回事儿，陆小英又是一回事儿，说的是含混不清啊，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事儿都挑明了得了。他把方叔安叫过来，叔安呐，过来，老叔有什么事儿？你跟陆小英都怎么说的？
2: 没说什么呢。
0: 不对，我不愿意问你，你挺大个人呢，事到了现在我不得不问，免得日后留罗赖。叔安呐，你跟我说实话，你背着我许诺了什么？是不是跟张孝颖相差无几？
2: 不行。
0: 方叔安一看坏了，不能再装好人了，一不做二不休也豁出去了。见白云瑞一问，方叔安嘿嘿一笑，老叔啊，您真聪明。
2: 是，
0: 我干脆就都抖了出来了。你说我为点什么呢？我是骗了你了。陆小英的事儿跟张孝颖有相似之处，他们都看上你了，都托我保媒，我全答应了，就这么回事。方叔安，你真不是个人吧？
2: 好吧。
0: 方叔安一想也好，要不这个心呢始终低落着，

老方硬着头皮又来的陆小英进去，老婶儿啊，不，我这嘴怎么改不了呢？我那个陆姑娘，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个人，我满嘴喷粪，我胡说八道。说完呢，你怎么了？什么事儿你对不起我？老婶儿哎，怎么改不过来了呢？陆姑娘哎，我说过那些话都没有那么八宗事儿。关于你跟我老叔的婚事啊，连门都没有啊。白云瑞，那是正人君子，不贪恋女色，人家有媳妇儿有妾，人家心满意足了，多一个也不要。我没有办法了，遮遮掩掩，其目的为什么呢？想要咱们同心协力共破碧霞宫，为你好也为我们好。可到现在白云瑞非逼着我把这盖子揭开，干脆我就揭开吧。我姑娘啊，你别怨我啊，你跟白云瑞的婚事根本就不行呀。陆小英听完了容颜更变，莫非张孝颖就是我前车之鉴？哎呀，我是个傻狍子，我叫人家给耍了。我跟我伯父舍死忘生为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伯父被人家生擒活拿，生死未卜，我拿他们还当亲人呢，泼着病来找他们，闹了半天拿我耍着玩呢。那陆小英能干，眼珠子当时就红了。他跟张孝颖还不一样，张孝颖急眼是另一股劲儿，陆小英要一急眼是瞪眼就宰活人。他用手指着方栓啊，呸！好你个方大头，闹了半天你拿我当成玩物。等一等姑娘，你要说到这儿，咱得把话说清楚，并非我们耍你，你自己乐意。天地那么大，老爷们有的是，可你旁人不找，就黑上白云瑞了。姑娘，这可怪你，可不怪我。你跟张孝颖还不一样，张孝颖根本就没提这茬，是我说的。那你呢就不一样了，是你说的，我根本就没说。方栓呢，少要狡辩，我先把你宰了，再找白云瑞算账，你接见的。这家翻脸，这宝剑奔着方栓就刺，老方吓得围着树就转开了。老叔哎，快救我呀！我要吹灯拔蜡。白云瑞倒背着双手，理也不理。白云瑞心说：“方叔安呐，你干的见不得人的事儿，不定有多少呢。你太可恶。这事儿不怪陆小英，就怪你。你活什么稀泥？谁让你这么干的？这样也好，这是报应。”方奎、方茂啊，有点看不下去了。心说刚才就来了这么一手啊，侥幸的是陆姑娘赶到了，解了围了。现在谁还能来？要不来人，方楚安是必死无疑呀、啊。方楚安死了，我们怎么拜徐良为师啊？俩孩子急得什么似的，就恳求白云瑞：“叔叔，您不能见喜不救啊，过去帮帮忙吧。”孩儿啊，不必管，方叔安这是自己找的，该叫他着着急，叫他受受苦，甚至叫陆小英给他放点血，往后他长了经验，他就不胡说八道了。这看他的哈哈笑，

0: 白云瑞说不管真不管，房叔安惨透了，帽子也掉了，鞋子也掉了，披头散发呀。房叔安实在没辙了，就喊开了，来人呐，快救我呀，房叔安要归位了，哪位救我呀。哎，这一喊还真有用，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叔安不必着急，我老人家来了。谁呀？山药蛋。再看上老剑客一溜烟来到房叔安近前，伸手把陆小英给拦住了，我姑娘慢要下手，我回来了呀。陆小英伯父没回来，这怎么回事呢？陆小英收起宝剑，飘飘万夫行过礼之后，他着急地问呢，老人家您平安回来了，怎么回来的？怎么逃出虎穴的？
1: 哎，一言难尽呐，是这么
0: 回事。书中代言怎么回事？他跟陆天林两个人都叫人逮住了，这四绝僧啊怕他俩跑了，告诉手下的人多拿几条绳子勒，狠狠的勒，好家伙，像捆麻花一样，把两位剑客捆了个结结实实，用杠子穿着，俩抬一个，俩抬一个，往哪儿抬呀、啊？往陛下宫。这条山路太险了，一面是小路，也就在二尺多宽，一面是万丈绝壁，掉下去就没命。这人城邦的不能过，得拉成单线，一个跟一个那么过。陆天林被绑着在前边，尚怀义在后边。尚怀义一看呢，行了，正是逃跑的好机会啊，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别看拿绳把他捆上了，那能捆得住吗？再看尚怀义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力混元气，哎嘎巴把绳子整个给崩断了。这一崩断，扑通从杠子上落到平地了。上老剑客一个鲤鱼打挺，翻身站起，飞起了两掌啊，啪啪把那两个抬他的人脑袋都打碎了。紧跟着使了个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撑撑撑撑撑消失在夜幕之中。等四绝僧发现了，人也跑了，他们有心追，又怕陆天林再跑了，所以就没敢追。就这样，尚怀义得以生还。尚怀义一琢磨怎么办呢，我们失败了，还得去找白云瑞商量下一步如何搭救陆天林。就这样往回翻，他来找白云瑞，巧了，碰上这个事儿。陆小英一问，尚怀义把经过讲述一遍。姑娘是眼含痛泪，
1: 伯父够呛啊。丫头啊，别难过，吉人自有天相，别看你伯父被拿了，还不至于当时就掉脑袋，我们想办法救他不死。丫头先别伤心。喂，怎么自己人干起来，这为点啥呀？这是
2: 老剑客，我有十大恩，满嘴都是瞎话，因此我要杀了他出气。
1: 瞧瞧瞧瞧，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啊、哎，你先等等啊，我问问情况。
0: 山药蛋呢、啊、到白云瑞近前，云瑞赶紧施礼，老人家您回来了。
1: 哎，主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咱俩的关系都确定了，你就是我的主人，我是你的奴仆啊。 谁是剑客呀？我百麻不是。
0: 云瑞一看这样人真没办法，那么您怎么回来的？
1: 我跑回来的，两世为人呢，好悬没吹灯拔蜡。遗憾的是陆天林小英他伯父落到人家手了，到现在是死活不知啊。我跑回来跟主子你来商量来了，应该怎么办？
0: 老人家您说怎么办？
1: 我说怎么办呢？我说主子，我看咱别折腾了，瞎折腾，你也好我也好，就咱这几块料无济于事啊，也别说金灯剑客夏虽良，就那四绝僧咱都对付不了，何况还有那么多那么多。

0: 的高人呢，以我之见，咱先找个地方安身。你不住店房了吗？咱还回那店房。到店房里头，撒请帖，传请柬，多请朋友和帮手。没人帮忙，咱是玩不转呐。云瑞点了点头，是，老人家，就依您。哎，还有件事，我这姑娘的事儿就没法商量嘛，也够可怜的。亲人被拿，他孤苦伶仃，一心朴实的想要许配主子。我主子，咱们还是旧话重提，你安婉儿早挑明了，比将来要轻松的多。我呢，要有你这句话呀，我心里也就落了底了。山药带一琢磨，你说真没法插手，说谁不对？说白云瑞，白云瑞无可指责，人家是正人君子。要换个旁人，还许变换手法。行了行了，就这么地吧。找姑娘的便宜，叫姑娘效力，到头来一脚把人家蹬开。白云瑞不是这个人，人家说的义正辞严呢、啊。有老婆有妾，人家不愿意，你还能强人所难吗？所以无可挑剔。你说陆小英不对，也没法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陆小英一心要许配白云瑞，说有什么不对？山药蛋一看，真是左右为难。你说在一起待着吧，白云瑞和陆小英又是顶着牛，房淑安也为难。不在一起吧，本来人就少，还得分开。他也实在没辙了，把房淑安叫到旁边，两个人先嘀咕了一阵。我说方爷，你主意最多，你说这事儿咋办吧？哎呀，我说老爷子，我脑袋都疼，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我少活十年呢。老人说的一点不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这何苦来的呢？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1: 废话，我要知道怎么办，能跟你商议吗？
0: 我呀，我老人家，咱这么办行不？现在咱顾全大局，劲儿往一块使，心往一处想，先救小英他伯父陆天林。这什么大事儿？先找我干老徐良。你别看我没辙，我干老比我多八出，他老人家要再进钱，不费吹灰之力，好吗？哎，这婚事的事儿先搁在一边儿，你劝劝陆姑娘，先别钻死卯，非得问出个水落石出来，没那必要。事情有变化，你别看白云瑞我老叔现在嘴硬，将来呢也许就转变了。您看呢，山药蛋来找陆小英，一看姑娘抹眼泪的。我说姑娘，方才我都问过了，我也不隐瞒，是这么回事。姑娘，现在要顾全大局呀、啊、你说我们就这么几个人，不管怎么说，你伯父你的亲人被人家拿住了，靠你一个人的力量你能救得出来吗？你还得依靠白云瑞、方淑安，你还得依靠开封府的人，是不是呢？你要把他们给得罪的寒了心，你伯父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婚姻之事嘛，咱往后靠靠，等大事情办完了，也许有通融的余地。姑娘你看怎么样？好吧，我也不是不知道羞耻的人，我为什么一心非嫁给白云瑞？他叫我太寒心了，他拿我当玩物耍，这口气我实在出不来。前辈啊，听您的话，现在这个茬搁在一边，先救我伯父，等完了
1: 这个账我是非算不可。白云瑞、方树安，我饶不了他们。
0: 行行行，你怎么想都可以，现在把这事撂下，好不好？
1: 那你们在这儿，我走。
0: 你上哪儿去？你一个女孩孤单单的豁出去了，我就陪着你吧。
2: 就这点人还得分兵两路。山药蛋转回身跟白云瑞一说，云瑞也觉着小英太孤单，身边需要一位高人奉陪，山药蛋是最理想不过的，因此云瑞点头同意了。老人家多多倚重，就拜托您了。
0: 嗨，怎么还说这话？你是我主子，我应该的。不过你们可也保重啊，我主子方才我说的话你别忘了，请人呐，光咱玩不转。
1: 哎，我明白。

0: 我明白。就这样，山药蛋带着陆小英消失在夜幕之中。白云瑞、方楚安、方奎、方茂四个人顺着原路离开天柱山，回到招商老店。到店房啊，快正当午时了。店房的伙计看，哟，白将军又回来了，哈哈，好几天了，我认为您走了呢。啊，回来了，您的房间还给您留着呢。说着话，把房门打开，屋里收拾的倍儿好，让伙计把饭菜端来。一人四个是狼吞虎咽呢。等吃饱了，残席撤下，谁的眼皮都撩不起来了，然后倒头便睡。我这一觉睡的，到了第二天中午了，一人推门进来了。老叔啊，您睡得怎么样？哎呀，缓乏了，睡够了。我也照旧啊，您看我这精神头有多足啊。不过老叔啊，咱也缓过房来了，下一步怎么办？不知道如何是好。
1: 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什么？
1: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小儿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15度到26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6月3号，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举行，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市委书记刘克武讲话。会议指出，即将召开的市第14次党代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努力把这次大会开成一次集思广益、团结务实的大会，形成一次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大会。会议强调，要精心组织好党代会报告的起草工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15五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基本定位，切实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要扎实做好党代表选举和两委委员人事安排工作，坚持党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招引落地优质项目，做好强

日前，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翻板比赛在大连长兴岛圆满收官。我市共派出18名队员参赛，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最终以7金、3银、5铜团体总分274分，创下锦州翻板项目参加省运会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翻板项目是我市竞技体育长期重点布局的优势项目。本届省运会备战周期内，市体育服务中心为该项目提供了全方位的资源保障，队伍专程开赴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国家帆船翻板训练基地，开展了为期4个月的封闭外训。依托顶尖的风况条件与配套资源，我市翻板健儿与国家队多支外省顶尖队伍同场训练，交流切磋，补齐技术短板，竞技水平实现高效提升。整个外训周期更是全程保持紧凑节奏，春节假期训练不打烊，全员在岗不松懈，把多年外训的资源优势转换为赛场上的硬实力，最终在本届省运会上力闯佳绩。多年来，锦州翻板项目始终坚持梯队化、体系化建设，累计为国家队、省队输送了大量优秀后备人才。目前队伍在训运动员规模稳定在23人，其中4名队员在省队训练，构建起本地选苗、梯队衔接、向上输送的完整培训链条。本届省运会落幕之后，表现突出的多名锦州队员还将第一时间参加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组织的短期集训，进一步打磨竞技状态，夯实技术基础。未来锦州翻板项目呢，将继续以赛促训，深耕后备力量，持续巩固项目发展优势，推动锦州翻板项目不断迈上新台阶。全媒体记者李可、林娜报道。日前，景彩相伴、安全同行安全主题活动走进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市公安局创新解锁安全教育新玩法，将 NPC 角色扮演、实景排爆演练搬进操场，让200多名6年级学生从围观群众变身实战主角，沉浸式解锁安全知识，度过别样的节前时光。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交警、特警、禁毒、派出所4大警务体验摊位整齐亮相，吸引孩子们踊跃打卡。在交通体验区，同学们举手抬臂，有模有样，认真学习交通指挥手势，化作小小交通员。禁毒展台前，新型的毒品模型让孩子们直观认清毒品的隐蔽伪装。民警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反校园欺凌知识，手把手教孩子们自我保护小技巧。随着指令响起，演练正式拉开帷幕。特警叔叔身着排爆服，帅气登场，操控排爆机器人，精准处置可疑装置，顺利排除危险，利落专业的操作引得全场阵阵欢呼。新奇的实战体验让孩子们直呼过瘾，同学们纷纷表示，近距离观看警务实战，不仅学到了避险自救本领，更被警察的无畏担当深深震撼。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针对涉案未成年人帮教转化的民生关切，近日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市看守所、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市妇婴服务协会开展简爱同行向阳生长特色帮教活动，以温情司法、沉浸式体验的创新模式，暖心守护迷途少年改过自新向阳生长。活动以职业体验进行温暖的治愈，在检察干警和老师的指导之下，少年们亲手体验和面、揉面、拉面等工序，从手法生疏、面团松散到耐心摸索，逐渐熟练，一次次劳作让少年褪去浮躁，沉静内心，重塑了正确的择业观、金钱观与价值观。活动之时恰逢2名涉案未成年人的生日，检察干警特意送上暖心祝福与陪伴，让少年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与善意，重拾前行的勇气和信心。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0: 近日，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依托临河区老年大学阵地，常态化开展八段锦公益教学志愿服务活动，以银发力量赋能城市文明建设，让老年课堂热起来、活起来。活动现场，志愿教师带领老年学员们明心静心、舒展身姿，一招一式间规范示范八段锦动作要领，细致讲解呼吸节奏与养生知识。学员们跟随节奏认真练习，舒展筋骨，放松身心，在舒缓的动作当中感悟到了传统养生文化的魅力。同时，社区创新推出了老带新教学模式，由熟练掌握动作的老学员结对帮扶新参与的居民，手把手传授技巧，耐心纠正姿势，带动更多的老年居民参与进来，扩大健康课堂的覆盖面，营造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志愿教师刘艳云今年70岁，是一名企业退休职工。他主动投身公益教学，义务教授八段锦，带领邻里老友们强身健体、舒展身心、愉悦情志。课堂上，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不仅强健了体魄，也充实了晚年的文娱生活。刘艳云表示，临河区老年大学是老年朋友们交流学习、乐享晚年的平台，他希望以绵薄之力为城市文明建设尽份力。社区负责人表示，在城市文明的力量，全媒体记者桂佳、温旭东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2，以上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
0: 最低气温，市区陵海16度，黑山、北镇、易县15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整个看一下，云飞桥下桥处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呢，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有一些。整个铁北这边关注到的是附属医院这边，附属医院在北京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会有一些集中。桥南呢是武汉街，从市府路到科技路北向南的车辆会有一点。中央大街整体通行情况不错，几个桥洞目前来看也还可以啊。广州街这边要比昨天同一时间段畅通了很多。早间出行还是要提示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
3: 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648906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
0: 卷，成为全省继小汤河、东洲河之后又一条获评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的河流。石家子河是大凌河一级支流，发源于朝阳县西北部大青山脉，流经朝阳县龙城区、双塔区，在朝阳市主城区的大气结构极易触发对流运动，催生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天气。那另一方面呢，近期东北冷涡天气系统活动频繁，冷涡携带的北方冷空气南下，与北方的南方北上的南方的暖湿气流在辽宁上空是交汇碰撞，覆盖范围较广的降雨及强对流天气过程，辽宁省气象台提醒广大公众做好全方位的防范工作。先来说一下交通出行方面，田间覆膜，及时疏通田间渠道，做好呢这个排涝的准备，最大程度防范和减轻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农业措施。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门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门。

0: 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 1.4 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和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也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去年开始，我国全面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对符合条件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每孩每年发放3600斤量，让躺在账户里的钱能够用于居住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小事儿，从而减轻日常负担。这一轮使用场景扩容，扩的是民生温度。住房公积金正在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全面服务于住。这是转盘这边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路面情况。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先来关注一下铁北人民街从延安路到崇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相对来说比较多。成都街目前是科技路到市府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也是相对来说有点多的。其他一些路面情况的洛阳路上，洛阳路和南京洛阳路和云飞街在洛阳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是也有些聚集。早间
2: 没想到又走丢了，
3: 让一场大雨给拍没了。
2: 但是该说不说啊，今年咱到现在为止，咱不敢说就今年一定是什么丰收年。
3: 但说实话，我不太相信吃羊棒骨那领导能说出这样的话。
2: 他没有这脑子，是吧？
3: 对，属实没有。咱那小伙伴费点劲呢。
2: 咱俩就埋汰领导去。
3: 那是咱
4: 漫游梨木台，登黄崖关，走西锦峪古村。住山间温泉民宿，泡汤、游泳、K 歌，打台球，吃地道农家养生餐。
2: 北向是不是把锦州分成东西两半？
3: 对，
2: 是这意思吗？
3: 差不多吧。
2: 南北向分成东西两半了哈，
3: 挺好玩的是吧？
2: 这个
5: 服装剪裁、团体工装、职业装定制、专业学生校服定制、各类演出服装定制、灵活改制、锁各种扣眼、织补绣花、貂绒皮衣改制。
2: 没懂吗？
3: 你真是无下限。
2: 文松啊，我跟你说，我贫贱不能移，我威武不能屈。
3: 给你钱呢？
2: 富贵可以淫。
3: 陈旭说：“主持人早上好。”
2: 哎，你好，
3: 您也开启了自己的溜光大道啊。
2: 是一个，他给我们照来的是云。
3: 对呀，
2: 啊，
3: 这不就开启溜光大道吗？顺着那个，敞亮的方向继续前行。
2: 啊，是这个这位先用多说感谢
3: X 什么玩意儿算题来了？
2: 因为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不让用 X。哎，真的，现在那个了，小学时候题有 X 的，但是现在的小学题，我估计小学五六年级就应该是把这 X 引进了，因为咱们的那个知识都比以前提前的多了哈。
3: 像一个大锅盖扣在那儿了，
2: 是。
3: 然后你看他那照片显示出来，又像是天空当中的，那得像什么？像月亮的样子
2: 啊，就月亮的一角哈，
3: 是不是？
2: 一个大圆盘，
3: 嗯，
2: 玉盘啊。暖暖说：“孩子的身份证号尾号是211，也祝他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3: 没毛病，咱希望孩子们一举夺魁。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 绿幕 LED 网红玄梯，五星主厨掌勺，定它超有面。地址：新世界酒店铂金白金宴会厅，电话38686666。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4: 这里是被遗忘的北方江南，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清凉的溪水和西锦峪古村。住山间温泉民宿，泡汤、游泳、K 歌，打台球。